0: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放在不同的岗位上练一练，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第二个，某些问题某些地方需要你新世界，把你调过去能解决问题，朝廷皇上用起来放心。在江西不就是两三个月，朝廷头疼不已，上万官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查上去你就搞定了吗？滁州那么难，你两年多的时间把滁州搞得像欧阳修笔下的滁州一样了吗？差不多。可是把辛弃疾这样调来调去，可能宰相是明白的，皇上是有用心的，辛弃疾明白吧？可能不太明白。因为不明白了，辛弃疾当然有的时候就有点郁闷了，就有点不愉快了。在担任湖北转运副使的时候，仅仅是七八个月的时间，时间不长，要把他调到湖南去，辛弃疾很郁闷。有一个人来替他的位置了，谁呢？王贞吉。于是前任辛弃疾，后任王贞吉，两个人小餐厅上喝杯老酒去了。淳熙己亥，自湖北朝移湖南，潼关王贞之置酒小餐厅为赋，为他写这么一首词。为什么叫潼关呢？这个也是湖北转运副使，这个也是湖北转运副使，只不过这个要到湖南去，这个刚刚上任，所以称潼关。小餐厅上给他饯行，小旭就交代了一下两个人的关系。十月，
1: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愿春不语，算只有殷勤，化言蛛网，近日惹飞絮。长门市，准你佳期又误，峨眉曾有人渡。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0: 说了个什么？心里郁闷，有点不愉快。这首诗主要借什么？借女性的口吻来表达。我们先站好一个角度，女性的角度来理解这首诗就好理解了。更能消几番风雨，这是探春，还能够经得起几番风风雨雨的打击啊。这个时候词人担心的是什么？匆匆春又归去。所以下面很珍惜这个春天，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花开早了意味着什么？也就早谢啊。所以词人在这里是叹息这个春天，可惜这个春天。因为叹春，因为惜春，所以就想把春给留住，春且住。既然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把春要留住，可是春能回答这个问题吗？能够答应你吗？当然做不到。记住，怨春，怨春不语，实际意思是什么？我在湖北干得好好的，作为湖北转运副使，这几个月我工作上没有任何差错，为什么突然把我调到湖南去当一个转运副使呢？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人的技巧，把人放到不同的位置上去锻炼锻炼，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人的能力，将来是不是可以派个什么用场，这是在考察。辛弃疾明白吧？可能不太明白，有一点点牢骚发出来了。

0: 我希望春天能留下来，没有能够留得住，春没有给我回答，但是有一个地方给我答案了。什么地方呢？就那个墙角上，就那个有窗格的那个小木条上，有蜘蛛在那里织的网，那个网上面兜住了一点飞絮，算是把这点春意留下来安慰一下我。所以辛弃疾在这里感叹的，就那么一点点春意还留住了，有这样一个屋檐，有这样的蛛网，他猛然又想起另外一件事了。什么事呢？陈阿娇的故事。长门市准以假期游，峨眉曾有人渡。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汉武帝自幼聪明过人，有一次他姑妈把他抱过来说，春儿，你看哪个姑娘好不好，你长大了要娶老婆吧，那么我们家阿娇给你做老婆好不好？好，若得阿娇为妇，当作金卧住之。这是金卧藏娇这个典故。藏了没有？藏了。好不好？很好。后来出事了，这位陈阿娇被汉武帝冷落了，放哪去啊？长门宫，就把这位陈阿娇晾在一边了。什么原因呢？峨眉曾有人渡，也就是说辛弃疾很清楚背后有人议论了，有人告了状了，大概是这样，所以把我从湖北朝移为湖南朝，转运副使。我也很想向皇上剖析一番我的心结，让皇上知道我一腔忠心，可是没有机会。所以辛弃疾很生气，告诫那些打小报告的人，郡牧郡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你看杨玉环击军又怎么样，赵飞燕击军又怎么样，所以告诫你们，玉环也好，飞燕也好，击军怎么样，皆尘土。回到现实，词人讲自己了，我男子汉辛弃疾，闲愁最苦，修去以围栏，围栏就高处的栏杆，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看到的是夕阳西下的场景，想到的是自己的失意，感慨的是有小人在起作用，愤恨的是没有机会向君王破白一下自己的一腔忠心。
1: 折尽武昌柳，挂席上潇湘，二年渔鸟江上，笑我往来忙。这是辛弃疾临别湖北时发出的感叹。频繁的职位调动让辛弃疾吃尽了漂泊之苦，他就如同一颗随风飘荡的种子，期盼着一方可以大展宏图的土壤。而潇湘烟雨中的湖南，此时便为辛弃疾提供了这样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那么朝廷将辛弃疾调任湖南究竟有何深意？在湖南任上，辛弃疾又被委以了怎样的重任呢？
0: 可辛弃疾他哪里知道，把他调到湖南去也是有用意的。用意是什么呢？让他担任了湖南的转运使，不久就转任为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在这个位置上，辛弃疾想到的是什么？要赶紧做一些事情，可是非常郁闷啊，做事情，我前面在湖北转运使的任上我做得好好的，把我调到湖南来，在湖南转运使任上我也做得有点安逸了，现在突然叫我做一个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我还能做什么？处处受到斥责，有点郁闷，所以就跟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发了一些牢骚。这个朋友是谁呢？张楚富。他写了什么？小小一首《暖郎归》。
1: 山前灯火浴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蜀家村，潇湘逢

0: 故人，挥羽扇，征关津，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复招魂，如关多物深。
1: 鹧鸪声里这四个字，鹧鸪怎么叫的？鹧鸪的鸣叫声，古典诗词里面经常给他拟一个叫什么？行不得也哥哥。也就是说，我辛弃疾的很多人生理想没能实现，我的抱负没有得到展现。什么目标？我能做什么？挥羽扇，征关津。什么人？马上想到历史上谁挥着羽扇在那里啊？在整整冠军，在处理国家大事啊，在指挥千军万马，谁呀？诸葛亮啊。少年鞍马尘是说的辛弃疾自己了，年轻的时候横刀立马，驰骋沙场，抗金的战场上，21、22岁在前线干过少年鞍马尘，如今呢老了憔悴。为什么说复招魂啊？想想屈原，潜台词也就是才华得不到施展，如关多物深，这句有点重了啊。为什么叫如关多物深啊？穿着如关一定物深吗？成为一个文人一定物深吗？辛弃疾不是这个意思。辛弃疾想的是我要成为武将，现在迫不得已做个文官，好吧，那就做个文官吧，就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做好吧。于是很认真地去履行他的职责了，担任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上任了。早在湖北邻居嘛，就已经了解到湖南的有关情况了。比如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湖南对于湖北来说它是后方，因为湖北往北那是面对着金政权的威胁，对于两广地区呢它又是一个后方。为什么？因为两广地区那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辛弃疾强调湖南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必须要有得力的人才才能够做得好。宋史里面也说了，湖南控带两广，与西动蛮辽接连，其为丰硕晚汉，也五辈空虚所致。也就是这一代五辈空虚的话会带来问题的，他既不能充当好抗金的后方，也不能成为稳定两广地区的后方，它是一个中枢地带，所以必须重视。那么朝廷用辛弃疾在湖南也是别有用意，你能要解决问题，这些事情交给你办，皇上是放心的。辛弃疾干了，他要仔细的了解一下湖南的全貌，作为军政首脑要掌握全局。好了，他彻底了解下来发现问题了，至少存在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湖南的老百姓过得很苦。什么问题啊？盘剥过剩，老百姓日子难过啊。辛弃疾赶紧上书朝廷，不能这样干下去。为什么？辛弃疾在《淳熙己亥论道杂志》里面说了，臣过以湖南一路言之，自成道人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为市民无所述，不屈未道，将安之乎？这就说明了什么？老百姓没有地方诉苦，没有地方得到安抚，没有得到救济，他们就会为道，就会走向反抗。那么作为地方官员就该怎么样？必须把老百姓安抚下来，让他们衣食无忧，确保生存没有问题。原来是什么问题啊？盘剥过剩。怎么盘剥的啊？比如说收租收税，规定收10担、收5担，还是收100斤？就这些官员不收粮食，收钱，收钱把钱领了走多容易了，几千斤稻子、几千斤麦子运一运不容易，几千块钱揣口袋里领走了，很方便。 收钱，老百姓没有办法，只能把粮食卖掉去交钱。卖粮食，大家都需要卖粮食，那没办法了，只好压地价钱。老百姓受到了第一次损失，结果地方官员收钱的时候，不仅仅收了现金，他告诉他们还有损耗银，那就第二笔损失又加上去了啊！地方官员收多了，不仅如此，还要增加一些赋税。朝廷不允许增加，但是地方官员增加了，所以辛弃疾马上就看到湖南存在的第一个大问题，横征暴敛。接着再往下看，为什么这个事情总是压不下去，总是管不住呢？也就是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地方官员不受约束，朝廷约束不了地方官员，地方的上级部门约束不了下级部门，不管你是哪一个级、哪一个部门，你必须是统盘的、整体的，下级服从上级，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而这些中下级的官员不受约束，自由的很。辛弃疾马上上书朝廷，要求朝廷强调一个法令，不准横征暴敛，官员必须要受约束。辛弃疾为什么这么做？他有目的的。朝廷明令禁止，再发一遍，再重申一遍，强调一遍，辛弃疾就等于拿到了皇上的诏命，为下面出手整治官场准备了条件，这叫事出有据。事实上辛弃疾就是这么干的，对湖南的官场进行了一次整顿，有一批人被罢免了，有一些人就被抓了，雷厉风行，杀伐果断的作风在湖南呈现出来。
0: 在潭州知府任上，辛弃疾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尽心竭力地贡献着自己的才智。通过减免赋税、整顿吏治，湖南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而就在此时，当地长久以来形成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又引起了辛弃疾的关注。那么这一问题究竟是什么？赫赫有名的飞虎军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呢？
1: 紧接着又出问题了，他又发现一个问题，湖南的第三个问题，什么问题？黑恶势力扰民。辛弃疾了解下来，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个问题，乡社，也就是地方互保的准军事组织，本来成立之初用意是好的，几十家人家联合在一起，弄几个人负责巡查巡逻，做个保安，可能还配备几把弓箭，带两把刀，慢慢的越滚越大，成为一个地方的独立武装。这样一个地方具有独立性的武装，并不归入官府控制，他们的自治性很强，俨然是一个个的小独立的武装派别。辛弃疾看这个情况是不行的，古人也记载了，湖南乡社者旧有之，领域乡之豪酋，呼曰谭亚，呼曰吉卜，大者所统数百家，小者三八百，自长沙以见连道英少尔琛贵仪仗尤盛，也就是地方武装很多。那怎么办呢？辛弃疾赶紧来收拾，把乡社基本上解散了，然后保留一些重建。怎么重建呢？大的乡社二三十家，小的十几家，留下这些乡社，留一点，不是完全清除。为什么要留一点？涉及到交通要道，土匪出没的地方，留下这些人相互自保，然后可以通报有关情况。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之后，辛弃疾赶紧上报朝廷，马上要做下面一件大事情，什么呢？建立湖南的特有的地方武装，朝廷也批准的啊，并且给了员额，给了钱，但有点限定，人员是多少，马是多少， 这就是辛弃疾在湖南。

0: 干的又一件大事，创建飞虎军。一开始辛弃疾就已经设置好了，这个飞虎军必须是南宋朝廷中央政府管辖下的湖南的地方武装。如果是平时呢，在地方上呢，那么仅仅是帅臣可以掌控，也就是潭州知府兼湖南按抚使这样的人才可以调动这支部队，可以掌控这支部队，其他人不可以。那么有这样一支武装放在那里，整个湖南地方上哪里有事情就扑向哪里，对于社会治安是非常有效，对于稳定湖北的后方和两广的后方湖南极有作用。所以辛弃疾积极地着手去办了。可是这个问题往往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创建一个飞虎军，原来有没有？有，原来就有一支部队上万人呢。辛弃疾这一看，拄着拐杖的都有，这怎么能打仗呢？必须大规模的淘汰，选了少量的留下来，留下了少量的精干的，辛弃疾再去招募，完了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经费超出了预算，朝廷给的钱不够了。辛弃疾有办法，想办法筹钱。这个事情一办，辛弃疾在聚敛，也就是想办法弄钱呢。朝廷马上有人知道了，报告给皇上。听过岳飞传的同志都知道，这岳飞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怎么回来的？说宋高宗下达了12道金牌叫他回来。这里也有个事叫金字牌，御前金字牌，就是皇帝批过字的命令。辛弃疾拿着这个御前金字牌写的什么内容呢？叫他赶快停止，不要再搞飞虎军了。辛弃疾怎么干的？藏起来，拿到御前金字牌先藏着，然后出去告诉手下的人赶快给我把这个事情办成。这一加快速度带来问题了，人马召集了2500人，战马也买到了，战马来了不能露天吧，要给他造马厩，军事力量组织起来了，要有营房吧，总不能说全部打地铺睡在街上，要造房子。恰恰遇上了雨季，那些瓦来不及烧出来怎么办？辛弃疾有特殊办法的，命令长沙的老百姓每家人家车20片瓦，这种小的陶瓦，一家人家房子上抽掉20片，不受任何影响，2天时间所需要的20万片这个瓦全部搞定。还需要一些石头怎么办？动员老百姓门前多余的石头送到这儿来，迅速办完。辛弃疾马上把它画成图，把详细的修建记录，也就收支账目，通通写清楚，报告给朝廷。朝廷看没什么问题啊，这个事情也就算了。
1: 排除层层阻碍，飞虎军终于得以组建完成。这支倾注了辛弃疾无数心血的武装力量，以其高昂的士气和坚强的意志，不久之后就在南宋的军备力量中名声鹊起，堪称翘楚。而伴随着飞虎军的发展壮大，甚至一度成为了维护两湖地区局势稳定的中坚力量。那么在革除湖南的击毙之后，辛弃疾心中究竟作何感想？在他所写的《满江红》一词中又蕴含着他怎样的远大抱负呢？请继续收看《潇湘逢故人》。
0: 这件事情办好之后，辛弃疾就非常开心，在湖南安稳了。他就想起他的前任是谁呢？王佐。这位王佐干了什么事情啊？1年多以前，当辛弃疾还在湖北的时候，这位王佐就干了一件事情了。什么事情呢？平定了湖南的叛乱。怎么平定的？首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带着一支精锐的

0: 部队，这位王卓自己亲自立马舞剑冲到前线，叛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突然掩杀过去，叛乱给镇压，事情很快办成了。然后朝廷一高兴把王卓调回去了。辛弃疾那个时候在哪里呢？辛弃疾在湖北，关注到这个事情了，非常高兴，写了一首词《满江红》，贺王帅宣旨平湖南寇。首先知道一下，王帅就是一放帅称，这个为王卓当时是湖南安抚使。宣旨这是王卓的字。王卓什么人？绍兴十八年状元及第，能文能武，怎么去平定叛乱呢？辛弃疾简单的一概括，有声有色。
1: 家古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深入。白羽风生皮虎躁，清溪路断声无气。早红尘，一齐落平冈，结书籍。三万卷，龙头客，魂未得，文章立。把诗书马上，笑去风笛。今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似都谋出。待客工，熏夜到云霄，无息时。
0: 这就是辛弃疾，看看字都认识，看看意思大致也明白，仔细想想不明白。为什么？典故用的多，开头就是家古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先把诸葛两个字切下来，我们看前面有一段历史故事。什么人呢？南北朝时期曹景宗，他是个将军，很能打仗。可是这老兄呢，还好喝酒，朝廷有的时候呢对他就不太放心。可来不及了，出事情了。什么事情？百威的军队打到了南方，快要到徐州了，在南京的朝廷没办法，赶紧叫他，命令他率领部队驰援徐州。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1: 慢慢欣赏。

灰姑娘，来自于郑钧的演唱。其实有很多的创作人是喜欢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写进作品当中的，比如刚刚这首《灰姑娘》就是郑钧写给他的前妻孙枫的歌。歌曲里面的甜蜜，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当初两个人的绵绵情意。可是爱情是个奇妙的东西，有了美好的开始，并不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忌惮的习惯，闭上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我要我们在一起。范晓萱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是由内地的音乐人李泉填词谱曲的歌。在那一年呢，范晓萱正处于从小魔女形象向独立音乐人转型的关键节点，这首歌就是她交出的答卷。李泉写的旋律呢，带着明显的爵士底色，慵懒当中带着张力，和范晓萱以往的风格截然不同。歌词也很有意思，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我说我们要在一起。从试探到笃定，短短两句就把一段关系里谁在犹豫谁在做决定交代得清清楚楚。这张专辑呢，后来也是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也是彻底改变了大家对于范晓萱的认识。她不再是那个唱着健康歌的少女，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音乐态度、敢于打破标签的创作者。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是李泉，《走钢索的人》。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孙燕姿的歌《我要的幸福》，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一问自己，我幸福吗？我要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其实我觉得幸福就是一种心境啊。如果你给幸福设定很高的标准，那也许就很遥远。但是一杯不错的咖啡，一本好书，一场心仪已久的电影，和喜欢的人发个短信，或者通个电话，或者仅仅只是在阳台上晒了会儿太阳，发了会儿呆，也能让你刹那进入幸福。那么我觉得这就是幸福的感受，随时都有，随手可得。

张信哲的一首《岁月轻狂》，这是张信哲重新演绎香港著名的音乐人卢冠廷为电影《岁月神偷》所创作的主题歌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电影演员之一的李治廷。李治廷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是23岁，那正是岁月轻狂的年纪。而张信哲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歌声里却是满满的缅怀，缅怀了所有人的青春。而提到时间，提到岁月的流逝，每个人都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岁月如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姚贝娜重新演唱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人们都说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听与否认的事。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是无法超越的一个经典的版本，是让所有听者都会产生共鸣的一个版本。当然后来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王菲、梁静茹、林忆莲等等，还有苏慧伦，她说我也试过在一些表演里面演唱《梦醒时分》，然后也有其他女歌手重新唱她的歌，重新诠释她的歌，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淑桦姐。这就是陈淑桦声音的魅力。岁月如歌，继续和你聆听这些经典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希望你可以在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部分乐迷来说，认识爱尔兰的卡百利乐队还是从王菲开始的。作为这个乐队的粉丝，王菲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就曾经模仿过他们的唱腔。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梦中人》就是王菲翻唱他们的一支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首歌曲也收录在王菲199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不仅如此啊，王菲还特意将头发也剪成了乐队主唱一样的那种标志性的平头。王菲当年这个独特的造型也令当时的华语乐坛为之惊叹。当然，王菲唱功也自有她的功力，即使是翻唱也能够唱出自己的特色。其实在当年除了翻唱之外呢，也有非常多的音乐人为她创作了非常符合她当年有点特立独行气质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矜持》。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翻唱。

0: 10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7: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8: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9: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0: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1: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3: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4: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3: 爸妈，我们都来了。
14: 姨姨奶奶。
15: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5: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这首歌曾经是 KTV 里面非常流行的一首对唱情歌，你还记得吗？其实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啊，我们都知道是刘德华和关之琳共同演唱的，他们俩是90年代公认的一对荧幕情侣，合拍了非常多的电影。当然在关之琳出唱片的时候呢，刘德华也是鼎力相助，和他演唱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相约到永久》。据说在当年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刘德华可是分文未取。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此刻的岁月如歌，要和你分享一首由群星大合唱的作品，在当年非常的具有纪念意义。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宝丽金唱片的《永远的朋友》。

刚刚一首是宝丽金唱片的很多歌手共同带来的一首《永远的朋友》啊，1989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那个时候，宝丽金唱片公司希望能够沿用之前非常出色的一种大合唱的作品啊，滚石的《快乐天堂》、飞碟的《飞向未来》这样的模式，于是呢就发行了《永远的朋友》合集。当时宝丽金唱片公司联合了一些慈善团体和机构进行了联合募捐，同时呢也动员了旗下像是张国荣、谭咏麟、周志平、城市少女、 Beyond 乐队、草蜢乐队这样一些歌手，按照明天会更好的这样的一种轮唱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慈善单曲《永远的朋友》。虽然相比较滚石和飞碟，宝丽金推出的合唱歌曲晚了几年，但事实证明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也带动了很多宝丽金唱片歌手的唱片大卖。而歌曲里面的那句再大的风雨让我们一起走过，记得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今天听来依然是对于朋友最好的注解。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当年宝丽金旗下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周慧敏，听他的这首《痴心换情深》。

周慧敏是第一代呀，玉女歌手，非常的多才多艺，钢琴十级，散文写的也特别棒，尤其呢是画画。周慧敏说，画画给她的感觉是很轻松、自由自在的，尤其喜欢人像素描画。1997年从圈中隐退之后呢，便在温哥华拜师学习了专业的绘画。他的一幅知名油画《新疆老翁》曾经获得了世艺新纪元奖，后来呢又凭借作品《望过去看将来》入围了首届中国水彩人物画展。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非常喜欢画画的，他呢比较擅长的就是漫画了，当初也是因为喜爱漫画而考上了美术专业，他是何润东。他说画漫画是他最快速解乏的方式。我们听他的这首《没有我，你怎么办》。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李宗盛的情歌总会有一种稠密的味道，这首《你像个孩子》收录在他1986年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李宗盛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已经28岁了。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他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当时呢，他要追一个女孩没能追上，苦苦追求吃了很多的苦，后来呢很挫折。所以在这张唱片里面有期待，有怨恨，有失落，有深情款款，还有自嘲，全部都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就把这段感情化作了几首歌，写成了这样一张唱片。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李宗盛的创作，给莫文蔚写的这首《阴天》。

在李宗盛的创作里面呢，你可以听到像刚刚那首像个孩子那样宠爱的歌曲，也可以听到阴天这样在爱情里面恍然大悟的作品。我想这多少和李宗盛丰富的情感经历有关。一个嘴里说着不懂女人的男人，却写出了那么多让女人感动感悟的歌。那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听李宗盛的创作，这是来自李宗盛一段失恋往事的记录，歌的名字叫《伤心地铁》，我们听无印良品的演唱。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明天见了，拜拜。

0: 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0: 最痛苦的事，我不能。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高定办读师。在双减政策明令禁止开展学科类培训后，伴读这个词逆流而上，并被包装成专业成长解决方案。然而伴读的重点不仅在于教学与陪护，更在于如何丝滑地嵌入一个家庭系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高定伴读师。

2025年初夏，24岁的孙逸哲拖着行李箱站在联排别墅门前，神思恍惚。他曾经也是住豪宅的富二代，如今却以半读师的身份重新踏入熟悉的圈层。孙逸哲从小家庭优渥，高中赴美就读加州的私立学校。然而2024年夏天，母亲的一通电话让他措手不及，家里破产，欠下巨额债务，负担不起他的留学费用了。孙逸哲不得不休学回国，断断续续做过多份工作，收入一直不满意，直到看到高端伴读招聘。他上网搜索，发现伴读已成为家政中介和家教平台上的热词，某平台甚至设立了留学生专区、清北伴读系列等。伴读这种教育方式正在一二线城市悄然铺开。中介对孙逸哲很满意，美本背景，英语流利，钢琴十级，精通马术，会开车，还是男生，每一项都精准戳中的高知家庭的需求。中介说，伴读师是一个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黄金职业，体面高薪，潜力无限。体面和高薪击中了孙逸哲，他按中介建议突击考了个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这张证书连同他过往岁月的光环，将他包装成了中介平台上主推的优质伴读师。很快，中介通知孙逸哲，他被一户中产家庭看上了，月薪2万，住家伴读。雇主张月35岁，家庭主妇，曾是外企白领，生下孩子后回归家庭。她老公尹思鹏42岁，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需要陪伴的是一个6岁小男孩卢卡斯。那天张月领着孙逸哲走进装修精致的客厅，又开门见山地说，所有时间表和需要注意的细节我已经整理成了文档，会直接发给你。卢卡斯比较内向，你要格外注意他的性格培养。另外，全英文沟通是硬性要求，每晚10点前要向我提交当天的总结。我需要看到卢卡斯的学习反馈和每一次的情绪波动，越具体越好。最初的日子，在一种紧绷的秩序中还算平稳。孙逸哲严格遵循着那张堪称军事化的日程表。清晨7点，带着尚有起床气的卢卡斯

进行晨读，8点是寓教于乐的英文互动教学，上午语数辅导，下午穿梭于各个兴趣班之间学习钢琴、马术等，晚上则要进行中英文阅读以及一天的复盘和情绪梳理。孙一哲拿出极大的耐心和细心陪伴卢卡斯，很快卢卡斯和他熟悉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开始主动和他分享之前上幼儿园时的趣事，甚至在一次愉快的马术课后，用稚嫩的画笔画下了孙老师和我一起骑马的图画，偷偷塞给他。孙一哲把这幅画贴在床头，这幅画也成了阁楼里最温暖的色彩。孙一哲第一次见到尹思鹏是一周后的一个傍晚，他刚从国外出差回来，简单问询了几句卢卡斯的情况，便转身进了书房。孙一哲很快发现，尹思鹏工作很忙，每天早出晚归，对孩子的教育几乎不插手。相较于卢卡斯和尹思鹏，张悦的掌控欲总让孙一哲不自在。他会逐字逐句审阅他的每日总结，质疑情绪稳定为何不写明稳定的具体表现。家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智能音箱成了最灵敏的监控设备。一旦捕捉到孙一哲与卢卡斯的对话中出现了中文，张悦冷静而不容置疑的声音便会立刻从设备中传来。孙老师，请保持专业，全英文环境。有时候卢卡斯不配合，孙一哲的音量会稍微提高一些，张悦也会通过设备提醒。孙老师，请注意和孩子说话的语气。这份月薪20000的工作像一件昂贵却潮湿的衣服，紧紧包裹着孙一哲。他不喜欢，但一想到自己留学断供的窘迫和家庭债务的压力，他又不得不委身其中。他试图去理解张悦，他的丈夫在这个家像一道稀薄的影子，偶尔出现，也多是深夜归家或是匆匆即将出差。他还观察到，这对夫妻交流极少，有限的对话里也弥漫着一种冰冷的客气，偶尔音量提高便是尹思鹏指责张悦照顾家庭不到位，争执过后又迅速陷入更长的沉默。张悦对生活所有的焦虑只有唯一一个出口，那就是对儿子卢卡斯的全方位掌控。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张悦参加完前同事聚会回家，脸色阴沉，看到孙一哲和卢卡斯在下跳棋，他将手机扔到棋盘上，屏幕上是一个小女孩捧着奖杯的照片。莉莉安的女儿露娜和卢卡斯一样大，已经拿下英语竞赛金奖。张悦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孙老师，卢卡斯的日常任务是不是太轻松了？从明天起，每晚增加1小时英语强化训练，周末所有娱乐时间取消，全力准备下一次竞赛。孙一哲心中一惊，尝试沟通。棋术的初期从马背上摔下很常见，但张悦不由分说，直接扣除了孙一哲2000元绩效奖金，并要求他提交一份3000字针对该事件的总结报告。夜深人静，阁楼灯光下，孙一哲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着，他清楚，张悦要求的总结报告不过是变相的检讨书罢了。他虽生气，但还是牢牢记住上户之前中介对他的叮嘱。在这个行业，能不能和孩子相处只是表层，能不能被家长接受才是本质，不能挑战父母的权威。写完检讨，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用力写下，我是老师，不是全天候的保姆，更不是随时待命的替罪羊。笔尖几乎要划破纸背。好在张悦也并非永远冰冷。有一次，孙一哲巧妙地将卢卡斯最抗拒的数学知识编成了一个探险故事，孩子听得入迷，竟然主动要求多探险一会儿。第二天，张悦检查功课时，难得地表扬道：这个方法不错，继续保持。还有一次，卢卡斯在孙一哲的耐心引导下，第一次弹奏出一首完整的钢琴曲。张悦当时什么也没说，但第二天，孙一哲发现自己的早餐里多了一份他随口提过喜欢的蓝莓奶酪。这些细微的肯定，像阴霾天气里偶尔透出的阳光，
让孙毅

一度觉得或许坚冰也有融化的可能。很快，张悦给卢卡斯报名了少儿英语演讲比赛，并定下了必须拿奖的目标。然而孙逸哲发现，卢卡斯对站在众人面前说话极度恐惧和抗拒。孙逸哲尝试与张悦沟通，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放弃，或者换个更轻松的方式参与。放弃？这点压力都受不了，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张悦不高兴地说。孙老师，你必须想办法帮他拿到名次，这是你的工作。必须二字像沉重的枷锁。接下来的一周，孙逸哲被迫逼着卢卡斯反复练习到深夜。孩子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小脸上只剩下疲惫与麻木，原本稍有起色的性格也变得愈发沉默。比赛当天，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轮到卢卡斯时，他站在舞台中央，刺眼的灯光打在他苍白的小脸上，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几秒死寂般的停顿后，他突然哭了，哭声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会场。回到家，压抑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张悦的脸色铁青。看看你教的什么？你知道今天台下坐了多少重要的人？莉莉安他们会怎么看我？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他越说越生气，抓起茶几上的一个花瓶，狠狠摔在地上。飞溅的瓷片划过孙逸哲的脚踝，留下一道血痕。孙逸哲看着角落里吓得瑟瑟发抖，连哭都不敢出声的卢卡斯，又想起家里沉重的债务，只能攥紧拳头，将所有的屈辱和愤怒死死咽下。他小心翼翼地道歉：“对不起，张姐，都是我的错，是我的责任。”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擅长的领域，卢卡斯只是不擅长演讲而已。但在张悦眼里，卢卡斯不能有缺陷，必须什么都会，更不能比别人差。孙逸哲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许多对伴读师的分析，这个职业的兴起被紧密地与教育内卷、中产焦虑、父亲角色缺失等联系在一起。他苦笑着想，算了，何必太较真，自己不过是这个时代中一个被特定需求筛选出来的零件罢了。在双减政策明令禁止开展学科类培训后，伴读这个词逆流而上，并被包装成专业成长解决方案。然而伴读的重点不仅在于教学与陪护，更在于如何丝滑地嵌入一个家庭系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高定伴读师。

转折发生在一个深夜，姑姑的紧急电话传来，你爸被债主堵门，高血压发作晕过去，正在医院抢救，急需医药费。孙义哲如坠冰窟，他颤抖着把自己卡里仅剩的3万块钱转了过去。第二天早上送卢卡斯上学前，孙义哲硬着头皮找到张月，恳求他预支3个月工资给父亲治病。张月顿了顿，拒绝了，合同里没有预支工资这一条款。孙义哲本想继续恳求，最终没张开嘴。当晚孙义哲给卢卡斯辅导数学题时，卢卡斯递过来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孙老师，这是我的压岁钱，你拿去给爷爷治病。那一刻孙义哲眼眶瞬间热了，他把红包塞回给卢卡斯的口袋，摸摸他的头说，谢谢卢卡斯，老师不能要你的钱。然而张月很快知晓了此事，他将孙义哲叫到客厅，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孙老师，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职业操守，不要把你的负面情绪带到工作中，更不要利用孩子的善良。看着张月那怀疑和鄙夷的眼神，孙义哲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他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指甲深深嵌进皮肤，最终却只能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对不起。孙义哲感到身心俱疲，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带着专业知识和情感投入的高级家庭伴读师，现实却残酷地告诉他，在雇主眼中，他只是一个功能性的、随时可以被替代的高级一点的保姆，没有社保，没有真正的休假，生活被压缩成一个压抑而封闭的角色，所有的尊严和个性都要为那22000元让路。孙义哲开始偷偷寻找新的工作机会。1个月后，他终于收到一家规模不错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录取通知，虽然薪水不如这里，但至少规律有保障，于是他向张月提出了辞职。张月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搅动着杯中的咖啡。按照合同，提前辞职视为违约，需要扣除1个月工资作为违约金。另外考虑到之前卢卡斯马术课受伤，以及演讲比赛你表现出来的教学不利，还需要扣除部分绩效奖金。孙义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扣1个月工资，张姐，这也太多了吧。还有教学不利我不认可，卢卡斯的英语口语和阅读能力这几个月来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张月抬起眼皮扫了他一眼，淡淡回答，你提前辞职打乱了卢卡斯的学习计划，岂是扣1个月工资能弥补的。至于教学有没有利，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孙老师，能拿到现在这份薪水是你的幸运。幸运这个词像一根点燃的火柴，扔进了孙义哲积压了数月浸满了委屈与愤怒的油库。他突然笑了，每天活在监控之下，动辄被指责被怀疑，连基本的人格尊重都得不到，这是幸运。你把自己的焦虑压抑都转嫁到孩子身上，转嫁到我这个外人身上，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其实不过是通过操控他的人生来证明你自己的重要性。卢卡斯他是个人，不是你的业绩报表。张月脸色骤变，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声音因为愤怒变得尖锐刺耳，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靠我发工资的人也配来教训我。盛怒之下，他顺手拿起茶几上卢卡斯的马术马鞭，朝着孙义哲抽了过去，给我滚，我要让你在这个行业永远混不下去。鞭子带着风声一下抽在孙义哲的胳膊上，火辣辣的疼，他下意识的后退躲避，脚下被地毯边缘绊了一下，重重摔倒在地。混乱中，他的手无意间摸到了墙角装饰架上的工艺品短剑。看着张月因愤怒而扭曲的面孔，感受着身上鞭挞的痛楚，听着那恶毒的诅咒，
几个月来所有的隐忍和屈辱在这一刻如同地底岩浆轰然喷发。他一把拽住张月，短剑直直地刺了出去。张月瞪大了眼睛，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那昂贵的波斯地毯迅速被染红了一大片。孙逸哲像是骤然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慌忙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经警方鉴定，张月系被双刃锐器刺激左胸部，导致左肺破裂致急性失血死亡。目前孙逸哲已被警方逮捕归案。半读乱想凸显了鸡娃焦虑下的教育迷途。这种披着专业陪伴外衣的模式，本质是教育内卷的变相加码，极易引发从业者的心理反弹，更可能扼杀孩子的天性。解决此弊，需多方合力破局。家长应摒弃唯成绩论，回归教育的育人本质，给孩子成长留白。监管部门需细化规则，明确伴读服务的边界，杜绝变相学科培训。社会更应引导理性育儿观，缓解鸡娃焦虑。唯有让教育回归本真，才能避免伴读沦为焦虑的载体，让孩子与从业者都能在健康的生态中成长和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
5: 全。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里，您将听到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交流会，马军主持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皖北地区新型工业化推进会在蚌召开，副省长李忠出席并讲话。电力供需两旺，我市上半年能源经济稳中向好。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深耕产业数字化，赋能蚌埠企业提质增效。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丹华，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记者张浩报道，7月16号下午，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交流会，在前阶段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的基础上，交流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

0: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等心得体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两名同志做交流发言。马军指出，学习好、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关键要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将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动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马军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政治能力，强化党性锤炼，加强理论武装，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创业的坐标，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持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要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用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调度等机制，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保县区、包案化解活动。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锻造过硬干部队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马军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实际成效。来听下一条，记者张浩报道。近日，皖北地区新型工业化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金盛庆参加。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以新型工业化牵引带动四化同步发展，促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要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要晚起步高级点，选准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做强做大产业园区，着力建设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皖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高招商队伍专业化能力，持续培育产业新动能。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营造先抓工业、主抓工业、大抓工业的浓厚氛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继续来听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市电力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电力生产、社会用电、工业用电实现全面增长，可再生能源装机与发电量稳步提升。电力数据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直观展现出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工业发展活力迸发、绿色转型扎实推进的良好态势。
1: 电力保供能力持续夯实，用电市场需求持续。

0: 释放。16月，我市发电量达91亿度，同比增长5.85%，充足的电力产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用电端同样保持稳步增长，全市全社会用电量72.27亿度，同比增长6.3%，全市工业用电量37.83亿度，同比增长8.77%，增速大幅高于全社会用电增速。市发改委能源办工作人员周琴宇。
1: 工业用电量的稳步攀升，充分印证了全市工业企业开工充足、项目投产落地的成效，反映了制造业产业升级、产能持续释放的经济态势，彰显出蚌埠工业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活力。
0: 绿色低碳转型提速增效，新能源产业稳步发展。截至6月底，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比2025年底新增6.63万千瓦，累计装机规模达401.37万千瓦。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28.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46%。绿色电力供给能力持续增强，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市发改委能源办工作人员周琴宇。
1: 当前蚌埠能源产业已实现保供稳价与绿色发展双向协同，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底色愈发鲜明。依托持续优化的能源供给体系，全市产业发展的能源支撑更加坚实，转型空间更为广阔。
0: 我市将持续统筹电力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壮大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优化电力资源配置，全力保障工业企业用电需求，以稳定绿色充足的电力能源，持续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王道报道。
2: 7月16号下午，蚌埠经开区举办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沙龙，区内27家建筑业企业及3家智能传感企业参加现场交流。
0: 交流沙龙上，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管科宣讲了帮扶建筑业企业的有关政策和措施。经开区发布了蚌埠经开区优质建筑行业企业库，宣讲了高新技术企业建筑业申报政策。安徽国汉监理公司负责人杨永志。
3: 十分感谢经开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搭建政企对接交流平台，为建筑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机遇。
0: 安徽巨生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蒋小丽。
4: 建筑行业处在变革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建材企业身上也肩负着责任和重担，但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0: 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和临港建投集团还分别发布了计划近期开工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部分建筑业企业和智能传感企业进行了业务推荐，并围绕如何发挥企业作用，推动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讨论。市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党支部宣传委员宋天天。
5: 经开区将持续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全力支持广大建筑企业在经开这片热土上安心发展，做大做强。
0: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2: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中，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服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优惠套餐到期未收到提醒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6: 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许金伟介绍，近年来企业锚定蚌埠工业强势战略，深耕产业数字化建设，持续加大专业力量配置。
7: 3年来我们持续加大投入，专业团队从27人扩充到90人，在9个重点产业园区设立了数字化转型服务中心。我们连续3年承接全市1区一业一样板的总包服务，从高新区到淮上区再到淮源五河，服务覆盖逐年扩大。在落地方面，我们为全市100余家企业落地了 MES 生产执行、5G 全链接工厂等标杆项目，覆盖了硅基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6: 节目中市民李女士反映，
8: 我办的套餐的话呢，是之前的话是做有优惠的，但是优惠到期过以后的话呢，你们这边也没有那个短信提醒，或者是也没有打电话，所以说导致我的这个费用的话呢，就是没有优惠过以后的话呢，费用就上升了。
6: 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许经纬回复，
7: 要新用户入网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优惠，一般的话会有协议期，比如说两年三年，一般到期的话，我们会提前三个月会有短信的一些提醒，同时呢也。

0: 会到机前一个月也会电话提醒。当然了，可能有些用户把我们的提醒号码可能放到那种屏蔽号码里面去了，可能没有收到，没有接到。针对这种情况呢，用户可以到我们营业厅去，按照当时的协议的内容去进行续约。
1: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2: 直播蹦埠，接下来您将听到龙子湖区开设龙宝暑期托管班，化解职工带娃难题。榜样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专栏，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党支部午谈夜茶，擦亮童心守护一路先锋党建品牌。盛夏纳凉寻书香，书店成为暑期充电的好去处。今日提醒，暑期警惕冒充公检法诈骗，守护未成年人财产安全。
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接着来关注新闻。近日，龙子湖区2026年龙宝暑期区直机关职工子女托管班第二期在龙子湖区党群服务中心开班，丰富多样的特色课程与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期时光。
4: 下午三点，非遗剪纸特色课程如期开课，来自蚌埠学院的志愿者为孩子们细致讲解传统剪纸民俗知识，孩子们认真听讲，动手实操。学生罗晨阳：
5: 在这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老师也很关心我们。
4: 学生胡思墨：
6: 我在这里觉得很开心，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剪纸，还能学习茶艺，能学习到很多的道理和知识。
4: 趣味团建活动让托管氛围十分热烈，投壶、传气球等游戏轮番进行，孩子们自由分组，默契配合，在轻松欢快的奔跑嬉戏中增进友谊，锻炼团队协作能力。蚌埠学院传统文化传承实践队队长江梦然：
7: 让小朋友近距离接触到传统技艺，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魅力。
4: 本期托管班由龙子湖区直机关工委牵头，区委党校承办，联合团区委、区总工会、区妇联等多部门，面向6至12周岁区直机关职工子女招生。托管时间为工作日早7点半至晚18点，切实减轻职工带娃压力。龙子湖区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乔善忠：
8: 通过持续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青少年公益服务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让孩子们度过充实、愉快、有意义的假期。
4: 记者韩云飞报道。
2: 榜样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今天我们来认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党支部。近年来，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党支部创新推午谈夜茶特色工作法，以党建赋能技术攻坚，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践行正确政绩观。
4: 7月4号深夜，马城镇卫生院急诊室一名患儿突发急性腹痛，基层医师紧急连线市医院小儿外科，值班医师快速研判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当即启动绿色转诊通道，多名党员医护人员提前赶到手术室待命，无缝衔接完成急诊手术，让患儿转危为安。患者家长孟女士：
9: 医护人员呢处理得很及时，手术做得也很顺利。孩子呢术后医护人员每天过来检查恢复情况，有的时候夜里也过来检查。哎呦，服务又细心又暖心，我们家长呢心里面特别踏实。
4: 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吕良峰：
10: 支部呢是以党员为骨干，牵头搭肩呢，覆盖23个点位，联动门诊网络。基层遇到患儿的急诊呢，随时在线找到我们党员去研判，危重患儿呢直接启动转诊，实现了基层首诊、线上会诊、无缝转运一体化。
4: 这支仅有9名党员的临床科室党支部，倾力打造童心守护一路先锋党建品牌。支部独创午谈宁心夜茶提质工作法，破解党建和业务两张皮的难题。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主管护士、党支部

0: 律委员袁婷婷。
1: 舞团利用午餐间隙没有会议流程，大家围坐在一起，党员、青年医护敞开心扉，聊工作压力、职业困惑、成长诉求。我们同步落实双培养机制，把业务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带头人。
0: 是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护士长、党支部宣传委员李娜。
2: 夜查房就是每晚下班后，科室的党员干部、高年资医护人员联合查房，把思想建设、人才培养、医疗质控落到每一天，保证患儿的一个医疗安全。
0: 支部搭建的基层联动门诊网络，近两年成功抢救百余例危重症患儿，承接急诊转诊60多例。科室打造的一科四中心特色诊疗矩阵，多项微创技术达省内先进水平。是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吕良锋。
3: 我们将继续擦亮同心守护一路先锋的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专科发展，以实干实际书写医疗卫生战线，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民生答卷。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传义报道。
4: 接着来听新闻。盛夏来临，清凉安静的阅读环境成为广大学生和家长避暑充电的好去处。近日，记者在新华书店了解到，来书店阅读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暑期图书销量持续攀升，红色经典与教辅资料成为销售主力。
0: 走进蚌埠新华书店，书架间随处可见翻阅书籍的学生与陪同选购的家长，阅读区域座无虚席。自暑假到来，蚌埠新华书店客流量显著上升，学生必读名著、课外读物以及各类教辅资料销量持续走高。蚌埠新华书店工作人员胡海静：
5: 八年级上册的《红岩》以及《红星照耀中国》应该是老师要求要买的，所以我们门店的话销售应该会有一个200本左右一个暑期。
0: 小学生陈奕晨是这里的常客，写完作业就来找自己喜欢的书阅读，一待就是大半天。陈奕晨：
6: 如果遇到长文字的书，我一开始想这要读好多文字太乏味了，但是家长就会让我去多阅读，然后慢慢的看着 我就会入迷了。
0: 舒适安静的阅读环境让新华书店成为很多家庭暑期的优选，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到书店去看书学习，在浓厚氛围中培养阅读习惯。市民李婷：
7: 小朋友的话可以培养他这个可以安静坐下来这一个习惯，而且这边需要很安静，小朋友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4: 直播蚌埠，下面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我市新型显示产业已集聚规上企业51家，今年1到6月实现产值80亿元，同比增长10%。地晶光电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宏城光电等6家企业获评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光电玻璃显示模组集群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近日，蚌埠市探索形成的国有资本收益分档收取、资源精准配置、绩效闭环考核三位一体联动机制入选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5批制度创新案例，并获蚌埠市制造强势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通报表彰。
8: 今日提醒，
4: 来听一条警方提醒。暑假期间，青少年上网时间增多，针对学生的电信诈骗也进入高发期。近日，宣城一名初中生就被 QQ 上冒充警察的骗子恐吓，对方谎称其购买明星小卡属于违法行为，威胁牵连他的父母，诱导他用母亲账户贷款35万元，最终被骗走21万元，直至家长发现后被报警。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主要作案手法是不法分子冒充公检法人员，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对公检法权威的敬畏，结合他们关注的游戏皮肤、明星账号等场景设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犯罪，制造恐慌，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进行视频或语音会议，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等方式骗取个人信息进行转账，以解除虚构的法律风险。公安机关提醒， 家长务必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时使用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醒，设定延时到账，管好验证码，并牢记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绝不恐吓扣款，绝不索要密码验证码。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转小雨，西北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9号小雨转阴。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欢迎您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直播蚌埠，再见。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

0: 治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

0: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4: 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
3: 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来看今天上午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相会挺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在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3: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并举行多场论坛和活动。
4: 今天各项主题论坛继续进行，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多个命题，中外专家、企业家及青年创新力量共同畅想创新活力与未来图景。
6: 根据昨天官方的一个粗略统计，现场是有1500多名世界各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物参加，那包括多位图灵奖、菲兹奖、诺贝尔奖等等顶级奖项的得主，那还有大约115位国内外的院士同台。那大会首日可以说是明显的以基石筑底为脉络，把 AI 时代的地基打入到科学、算力、产业、人才还有治理的当中。那当然人工智能不光光是年轻的事业，同时它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一大批青年科技新锐正活跃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最前沿。那我们其实在现场也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大会对于年轻人的关注、重视甚至是偏爱。那这场学术会议呢，将会重新定义国际 AI 学术交流的规则与边界。
3: 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6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

0: 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
1: 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
2: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将严防新增污染，严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等风险，到2030年基本消除农村小微水体污染和黑臭等问题。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昨天对外发布，办法建立了全链条信用信息管理机制，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同时划定评价负面清单，明确不得根据不同区域所有制形式、规模等设置差异化得分，或将业绩、市场占有率等不能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信用评价范围。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 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正宗椰汁，椰树牌。
10: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11: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9: 正宗椰汁，椰树牌。
1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与

0: 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1: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攻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0: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
1: 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1: 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3: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透露，从当地时间昨天晚上8点30分起，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64架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
1: 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6号傍晚至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
1: 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广西、云南、湖南、贵州，一直到安徽、江苏多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呢，江淮、江南的高温有所缩减，但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河南的高温发展增多。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0摄氏度，抚远19到28度，银川18到31度，兰州16到29度，榆林17到30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11到24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4到36度，乐山23到34度，泸州23到35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3到32度，安庆25到32度，襄阳24到30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山河如画，岁月成诗，乡音绕绿水青山，气韵传递每天。

日新月异，中华文明发祥地，大地原点在这里，把岁绕成多美丽。我的家乡在陕西，我的家乡在。

清和雀度，月下连颤，秀凤苗龙，蝶舞翩跹，方寸之间，气韵流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来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镇三山黄信大战大驸马太真，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最后是剑打穿梭。他先射了人家一箭没射着，太真又射了他一箭。要说黄信呢，真够一员上将啊！哎，使这招真就把大驸马给蒙骗住了。怎么回事？原来大驸马这一箭来了，黄信身子一拧，用身子挡住大驸马的视线，他没看清，伸左手把这支箭给抄住了。两军阵前呢，大驸马就没发现这支箭是射中了还是落空了，就利用这个机会，黄信躺到马上了，叫金刚铁板桥，双脚往前蹬，可踹着蹬呢，身子呢躺在马身上，后脑勺枕着马的三叉骨，他正手就把打将鞭拽出来了，顺到马肋这块，这马照样如飞似箭的往前冲啊，眨眼就到了大驸马的近前了。这大驸马擎着刀想看看那支箭到底射中没射中，瞪眼正看着，黄信的马就到了近前了。黄信一挺身在马上坐好了，抡鞭便打。大驸马太真也知道上了当了，再想躲是为时已晚呢、叫黄信这一鞭正打在天灵盖上的，那鞭是铁的，脑袋是肉的，

尽管顶着盔呢也护不住啊。由于力量加重，啪，把太真揍的脑袋八瓣，花红脑子崩起来多高，哭啾一声是栽落马下，就地气绝。黄信把马圈回来，带好了打将鞭，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贼，你中了毛家的烟炮鬼吹灯。宋军一看是摇旗呐喊，哇，打得好啊，旗开得胜，马刀成功，黄将军真是神人，万岁。

心说大驸马，大驸马呀，一招失算，命丧此地。回去见着狼主，我如何交代？他刚想催马过来，在身旁二驸马额尔锦催马抡刀就冲上来了。因为他跟大驸马关系密切，大驸马太真这一死，他是肝肠寸断，哭着就冲上来了。哥哥，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黄信拿命来。黄信能怕他吗？刚想伸手，他身边背后九纹龙使劲大吼一声，是催马来到。黄大哥，你露了脸了，也立了功了，请到后面休息，把这一阵让于小弟。黄兴一看，好吧，见好就收，催马回归本队。单说九纹龙使劲晃动和善板门刀来战二驸马额尔锦，两个人并不打话，两把大刀上下翻飞，二马趟翻，哗哗哗哗哗，四十回合未分胜负。四十回合过了一点，九纹龙使劲有点盯不住了，力气没人家大，一看这家伙是越战越勇，九纹龙使劲鼻洼鬓角有点见汗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这时观战的各位梁山好汉替着使劲捏着把汗，小李广花荣在宋江身旁呢。花荣一看，方才他们都射箭了，我也别闲着，我助九纹龙一臂之力。他跟谁也没打招呼，偷偷的抽弓搭箭，就瞄好了准了，别把自己的人给伤着。瞄来瞄去，瞄去瞄来，正好使劲的马往旁边一错，把二驸马额尔锦给闪出来。花荣一看机会不可失掉，一撒手，啪身，一只三愣透甲锥是直奔二驸马。花荣射箭真准，这一箭正好射中面门，在这二眉拳的正中心，鼻梁骨的上头，啪，这一箭就射上。你想想花荣的弓有多大的劲儿，这一箭射上能轻得了吗？这一箭呢，射穿了天灵盖，把脑门射了个窟窿，扎进去了。二驸马哎呦了一声，是仰面栽倒，从马上扑隆就摔下来。使劲一看是正好啊，举起大刀来，咔嚓一刀把人头砍落，然后他一下腰攥住发髻，把人头给拎起来了，在阵前直晃。哎，你们看，哈哈，这是你们二驸马的脑袋瓜哦。哎，这宋军又是一阵敲锣打鼓，热烈欢呼，把小将吴彦寿给气得脸都青了。这今天我跟你们拼了！催马晃大几时，直奔九纹龙使劲。使劲学回马来，挺刀应战，跟他斗在一处，踏踏踏踏。几个回合，使劲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时，左边冲出双边大将胡彦硕，右面冲出豹子头林冲，正面闯出仨人，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五个人往上一冲，把小将吴彦寿给包围了。吴彦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是这五个人的对手，一个没留神被鲁智深一铁铲，把他骑那匹马前腿给砍折了。
这马失去平衡，往前。

言一栽，吴彦寿是大头朝下从马上就摔下来了。武松把双刀高高举起，刚要砍他，宋江在后头看得清清的，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别砍，抓活的。因为宋江看得比较远，这样的人身份至关重要，抓活的比死的强。他这一喊，武松这刀才没往下落，因此过来用脚把他蹬住，把吴彦寿拧过胳膊里绳捆上绑，生擒活拿。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吴用吴军师赶紧吩咐一声：冲，弟兄们冲！宋军利用这个热乎劲儿是大举进攻啊，辽兵惨败。再看那战场上横七竖八全是尸体，四散奔逃，是绕城而走，从南门回了幽州。宋江一看行了，见好就收，马上收兵撤退。回去之后赶紧庆功，把抓的俘虏捐在一起，前者还抓了一个大块头呢，把泰山也逮住了，把他们压在一起，严加看管，一日三餐好生款待，留着人质有用。按下他们不说，单说败退城中的辽兵辽将啊，见着狼主耶律阿保金哭诉前情，完了，全完了，是这么回事啊。哎，这狼主顿时傻了眼了，看来幽州危矣，我这城啊保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振作精神，依然在这加紧防守。没过两天，兵马大元帅黑山领着人马赶到了，就在前边不远处扎下连营，他领着亲兵卫队进了幽州，来见狼主耶律阿保金。阿保金咧着嘴向他申诉了前情：大帅呀，对不起呀，你儿子让宋江生擒活拿了，你的两位驸马双双阵亡啊。儿，宋江小儿，我不杀你誓不甘心啊，我一定给我儿子给死者报仇雪恨。狼主就说：我说大帅啊，看来硬碰硬咱碰不过人家，只能用智而不能力敌呀、啊、您说是不是？狼主言之有理，好吧，拿地图来。他们冷静下来，止住悲伤，把军用地图摆到帅案上，几个负责人团团围住，指手画脚研究对策，发现地图上有个地儿叫青龙峡。这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又了解了本地的情况，黑山马上做出决定，要把宋江等人骗进青龙峡，活活的困死。就这么办。没过两天，黑山亲自领兵带队在关前讨敌骂阵，宋江卢俊义等人裂开旗门，见着黑山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又展开了一场激战。黑山一看自己的人抵挡不住，是收兵而走，但是他没进幽州城，往东北方向的山区逃走。卢俊义贪功的心盛，怕他跑了，心说把这黑山要消灭了，恐怕这大辽国也就趴了榜了，这是他最后的生力军，一张王牌岂能把他放过呀？因此他请令
带10000军兵15

员上将，带着林冲、胡延硕、关胜、朱仝等人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追了一站又一站，追了一站又一站，最后钻进大山里头去了。再找黑山踪迹不见，这是怎么回事？辽兵怎么消失了？退！一声令下，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打算从原来那道出去，结果全懵了，找不着道了，左转出不去，是右转出不去，放眼一看，四面都是高山峻岭，高不可攀呢，就像那个肚子一样，他们困在肚囊里头了，四面大山环绕，没有出路，怎么进来的不清楚。这就是贪功的心切。卢俊义一问，我们带来多少粮草，全傻了，轻装前进，谁带吃的，那玩意多累赘，就有人带点口粮也就够吃一顿的。这回好，人吃马喂，是弹尽粮绝，没有，转了两天没转出来呀。卢俊义急的脑门子上汗就淌下来了，坏了，这十五员上将，我这些弟兄还有一万军兵，就得瞪眼活活的饿死，这可怎么办？他被困在青龙峡，按下他不说，单说宋江，等到天晚收兵撤退回到连营，怎么没信儿了？左等卢俊义不露面，又等不露面，等了一晚上也没回来，连一个兵都没回来。他跟军师吴用一商量，吴用说看见没，中了人家的计了，不定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去。宋江说那不行，无论如何把咱的弟兄得救出来，无论如何找着他们的行踪啊，那一万多人呢。吴用点头称是，那大部队搜山能行吗？目标也太大了。宋江派了几个人，古上早诗谦、摸着天杜迁、菜园的张青、金毛犬段景柱、谢珍、谢宝，这六个人带了100人前去搜索。小分队啊，目标小，便于行动，无论如何把卢俊义他们得找着，他们困在哪儿了，现在还在不在人世啊？两天都过去了，六将领命啊，都骑着快马进了大山了。结果走了一程，骑马干脆走不了，全是山路，全得攀山，最后没办法，留下50名士兵看守马匹，其他的人都攀山而上。你说这六个人领着几十个人也是累赘，最后石谦提议，我说弟兄们，咱这么办吧，咱们分成小分队，一个小组10来个人，便于行动，四外散开寻找，省着咱忽堆呀。好吧，谢珍、谢宝哥俩带了10名军兵奔正东了下去了，其他也分了兵了。不说旁人，说谢珍、谢宝带着10个弟兄翻山越岭，左找右找，除了发现山就是树木，找自己的人连影子都没有，把哥俩给急的坐到山尖上是唉声叹气。掐手指头一算，3个整天过去了，他们没带着粮食啊，这要困到什么地方不得饿坏了啊，再要过去3天把人就得饿死了。想到这心里呼呼都冒火呀，不行，今天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找着，怕卢俊义他们挨饿呀，他们这10来个人就饿上了，带的口粮全没了。当兵的也不敢说，就觉着饥肠辘辘，看了看天黑下来了，跟谢珍、谢宝就说，头儿，我们实在累得走不了了，再说又饿又渴呀，您得想个办法，咱只吃点东西，我还饿呢，你饿谁不饿？哪儿找吃的？

0: 别去，你们眼神都长住了，看看有人家没有。大家勒紧裤腰带，又翻过一架小山梁。有一个当兵的眼尖，哎，我俩头咔咔咔，山坡底下那是不是灯光？谢珍谢宝揉揉眼睛一看，哎，是有灯光，就是有人家，有人家肯定有吃的，起码讨口水喝不成问题。前进，忍着点。人们在这种鼓舞下忘记了疲劳，又费了不少的劲呢、啊、这才来到近前一看，嘿，孤苦伶仃，就那么一家，四邻不靠，有个大院套，都拿那树枝柴火圈的，门也不必关，里头有简易的三间房，这灯光就从这射出去的。谢珍谢宝长出了一口气，到了院就喊，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屋里灯唰灭了，看来可能是害怕。您不用害怕，我们是好人呐，我们打听点事儿。又待了一会儿，灯光点着了，当兵的急不可待，问你倒说句话呀，耍什么老猫肉啊，我们一不抢二不夺，我们找口吃的讨口水喝。说了半天，这房门吱呀一声才开了，里边颤颤巍巍的出来个老头，弯腰驼背呀，提着一盏灯，手里还掐着个棒子，看那样以防万一。谁呀、啊？老大爷，是我们。谢珍谢宝赶紧过来了，怕他害怕，把刀拳带起来了，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们是军队呀、啊，但是你放心，对您老人家绝不加害，我们迷失方向，没吃没喝，想给您找点麻烦，讨口水喝，讨口饭吃，您听明白没？
1: 你们这些人都是当兵的
0: 啊？对对对。
1: 哎呀，我家里头也不富裕啊，恐怕
0: 您放心，吃完了我们多给银钱，您看好吗？哎，好吧。老头没办法，把谢珍谢宝让进屋去了，跟进俩当兵的，其他的在院里头一坐是东倒西歪，累得腿肚子都转筋。谢珍谢宝进屋提鼻子一闻，呵，这屋什么味儿，这是破洞乱西，看来这日子过得太不景气了。有一张破木头床，哥俩坐下了，老头把灯光挂好，
1: 想给你们弄点水喝。
0: 哎，多谢多谢。老头提着桶，谢珍谢宝一看他太费劲了，派俩当兵的帮忙拎来一桶水，大伙围着这水，这玩意儿他也解饱啊，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每人灌一肚子凉水。哎哎，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水这一溜缝可坏了，食欲都来了，就听这肚子咕儿呱咕儿呱咕咕咕咕咕。大爷，你有什么吃的给我们对付一口？
1: 哎呀，我这东西都是过关用的，我只能给众位熬点粥喝。
0: 行啊，喝点粥也行。
1: 那稍后啊，现在我就点火给你们熬粥。
0: 这老头啊，拿过一个葫芦，就那大葫芦抖了抖了，葫芦里的哗哗直响，大概剩了一斤多米，烧开了水把米下在里头。哎呦，一会儿咕嘟咕嘟这一冒热气儿，众人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就盼着粥快熬好了，每人喝点充饥。老头利用这机会，他问
1: 各位，你们是哪国的军队？
0: 我们呢？你还没看出来，大宋朝的军队
1: 啊。你们是宋朝的军队啊？
0: 你有什么疑惑的？哎呀，我正有话要对你们说。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谢珍谢宝带着十来个弟兄走到大山之中，是又渴又饿又乏又累，好不容易找着一个人家，孤孤零零的就一个老头哀求人家。这老头没办法，给熬了一锅粥。哎呦，这粥喝到嘴里这个香甜呢就甭提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饿的时候吃蜜也不甜，饿的时候吃糠也甜如蜜。眨眼之间这一锅粥全喝完了。老头就问，你们是哪儿的？
2: 啊，我们是军营的。
1: 那怎么没穿军装啊？
2: 哎，我们有特殊的原因，所以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
1: 刚说到这儿，谢珍就一捂这肚子，这两天怎么了？这肚子不得劲，怎么还有点恶心？
2: 同时这谢宝也觉着不得劲，
1: 哎呀，
2: 心说得多个心眼儿，莫非吃什么东西吃的不对劲儿？难道说，刚想到这儿，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嗡，眼前一发黑，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凡是喝粥这十来个人全都摔倒在地，人事不行。这老头看了看这个，瞅瞅那个，然后乐了。哎呀，贼精八怪的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那粥里我动了手脚了，搁了麻醉散，谁喝谁倒霉呀、啊！对不起，你们算倒了霉了。那位说这老头是坏人，正经八百的坏人，他这是山里的零散土匪，这老头是黑道上的。其实他没那么大年纪装相，他要直起腰板的倍儿精神。再看他一转身到了院里，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伸，打了两声呼哨。你想这么晚了又在大山里头，这呼哨是尖刻而刺耳啊，传出多远多远去。等了时间不大，又来了四五个。二叔，二叔怎么样？
3: 有情况跟我来吧。我逮住十二个。
1: 是吗？
2: 呼噜呼噜全进了屋了。这些人一看乐了。二叔，这帮人咱怎么办？
3: 他们说了，他们是军队化妆来的，不知道为啥。
1: 要是那个孤行的客人我早就收拾了，既然是军队的又是宋营的，这得请示请示咱头再做决定啊。你们说呢？
3: 对，人太多了，应当请示请示头头。
1: 那咱就费点劲把他们装到车上去见头去呗。
3: 哎，对了，马上动手动手。
2: 这后院拿柴火挡着，还有一辆车，把这车架出来，套上牲口，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全周在车上，他们跟死人一样，拿绳子花上。这老头啊，就大伙管他叫二叔的这位，赶着牛车，那帮人在后头跟着，曲曲弯弯拐弯抹角，
1: 也不知走了有多远呢，天气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到了一座山下，这山口这儿也有喽啰兵。
2: 谁？我。
1: 你哟，二叔啊，
2: 我回来了。
1: 咱头起来没？
2: 可能这会儿起来了。我有急事儿，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吧。来来来，过来几个人帮着抬一抬。
1: 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顺着盘山道架到山坡上去了。正在这时，从里边走出俩头来，刚睡醒，揉着眼睛打着哈欠。
2: 谁呀？二叔来了。他怎么来了？
1: 说话之间他俩就往山下走，正好走了个顶头碰。
2: 二叔啊，你们起来了。
1: 起来了。怎么回事？
2: 你们看看就清楚了。
1: 哟，这是干什么的？
2: 他们是宋军呢、化妆改扮进了大山了，中了咱的药了，就这德行了。所以呢，我不敢做主啊，得请示请示头头。你看这怎么办？
1: 二叔啊，管他是哪儿的呢，他宋军也好，辽军也好，跟咱没关系，咱就为吃饱饭过几天舒服日子，您看着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正说这话的时候，药劲儿过去了。谢珍谢宝一前一后把眼睛睁开了。因为什么呢？晚上被夜风一吹，再这么一逛的，所以给颠得醒了。幸亏醒得及时。谢珍谢宝把眼睛睁开一看，呀，这什么地方？瞅谁都俩脑袋，头还有点沉，心里还有点恶心，看不清五官貌相。就听说把他们给收拾了。谢珍一着急，一咕噜声坐起来了。
3: 慢着，你们是什么人？
1: 山上这俩小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人？你他妈还管得着吗？杀人的祖宗！你，哎，这头刚说了半截话，来的谢珍谢宝近前。
3: 这不，谢大兄弟，你是谢珍吧？
1: 谢珍定睛一看，呵，老熟人了，这不是李虎，我李大哥吗？哎呀，谢珍就叫了一声，你是李虎的哥吗？
2: 哎，是我。
1: 你看这怎么说的？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3: 快快快，二叔，快全架起来，到屋里。
1: 这十来个人都获救了，一个个脑袋都疼啊。等进了屋一看呢，一座山神庙，后改装的，外头垒了个院墙。再瞅出来进去的也有百八十人，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为首的是俩头。都是大个，但是长得都挺瘦，黑瘦黑瘦的。那个叫李虎的大头头，长得眼窝深陷，两腮塌进去了，显得脑门宽，尖下壳，穿的衣服也不怎么地，反而比那花儿乞丐呀、是强一些。腰里插着袋子，背后插着一把鬼头刀。旁边挺瘦那细高条是他兄弟，叫李云，亲哥俩。谢珍怎么认识他呀？原来都是猎户，都在一起打猎。谢珍谢宝打猎那是有一号，这李云和李虎就在自己手底下跟了五六年呢。后来谢珍谢宝投靠梁山了，他们散了伙了，一直这些年没有音信。真就想不到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就或许还有见面的机会。今儿个真好像在梦里相见相似。谢珍谢宝拉着李虎李云的手就问，
3: 呀，这些年不见了，
1: 我大哥，你这些年混得咋样？
2: 哎呀，惨透了，你瞅我们这德行比要饭的强不多少啊。
1: 兄弟，自从你们走了之后，咱散了帘子了，我们无处投奔呢， 东一头西一头，也做过买卖，也卖过苦力，也犯过马。这么说吧，干啥啥赔钱，干啥啥倒霉呀、啊、喝口凉水都塞牙，最后走投无路了。这不遇上点哥们儿吗，就占据了这座黑虎山呢、啊。哎，难呐，人这一辈子就是难。哎，我兄弟，我光得了我的事儿了，你们这从哪儿来呀、啊？我听那二叔说，你们是宋军，怎么个意思？哎，大哥，反正我呀比你也强不多少，一言难尽。咱们散连的之后，我们投靠水泊梁山了，跟宋江、宋公明了。是啊。那宋江可是有实力呀、啊，那响叮当叮当响，没有不知道的。你在他手下这些年一直跟着他干来的，现在我们投靠大宋朝了，皇上招安我们了，我们现在虽然头无寸职，也算官方的人了，奉旨跟大辽开战呢、啊。这不我们到了前敌了吗？现在宋军围困了幽州，如果幽州得了手，我马上进兵就打燕京，把燕京给拿下来，大辽国就完蛋了。
3: 哦，可喜可贺，那你们不在前敌，跑深山来干嘛？他不是有事儿吗？
1: 这谢珍谢宝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说我们着急啊，找我们失散的人，一万多人没影了，能不着急吗？
3: 哎呀，看来你们地里不熟啊，你们倒了霉了，这一带方圆百里都叫青龙峡呀。青龙峡这地方，你就是神仙到这儿都转向。你看我们占据这黑虎山多少年了，这属于青龙峡的一部分，我们都摸不清东南西北的四肢，有许多许多地方我们都没去过，要一个人不认得道也走转向啊，你甭问，肯定这一万多人转了向了，不定困到哪儿了。就是啊。哎，我李大哥，咱这么办行不行？第一，你们别占山了，跟着我们干得了，吃粮当兵啊。我回去见着我们宋头领一打招呼，那肯定热烈欢迎啊。
1: 你有多少人？不到一百人。
3: 妥了，跟着兄弟我去吧，一句话，
1: 那感情好，但是怕人家瞧不起。你要怕瞧不起，帮帮忙。方才你说了，这里边跟迷魂谷一样，帮帮忙找着我们丢失那些人，
3: 真给找着了，你还立了功了，
1: 那你到了宋营有多光彩呀、啊？你说是不？
3: 可也是哎。
1: 哎呦，兄弟，这一说我遇成贵人了。其实我们哥俩也找不着，最好把活地理图二叔给找来。二叔啊，去把二叔给请来。时间不大，那叫二叔的来了。其实此人姓马，排行在二，叫马二，岁数大了，所以大伙官称二叔。此人自幼在山里长大的，那可以说活地理图，你谁找不着他都能找着。当时把这马二请上来，马二挺不好意思，见着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
3: 哎呀，不知者不怪呀、啊，我不认识二位，你看看，插一插发生误会。
1: 二叔啊，二叔，
3: 您讲话了，不知者不怪，咱爷们他不认识，
1: 难怪，对不对呢？这事儿别提了，现在咱是一家人。方才呢，我跟你们俩头头都说了，这是我哥们儿，也不是外人，我把你们全介绍到宋营去吃粮当兵，您来看好不好？将来吃碗太平饭，何必在山里头当土匪？我不怕你不爱听，我看你们穿的吃的也不咋着，是不是呢？
3: 那感情好，那太好了，那求之不得呀。
1: 哎，找我有事。二叔啊，您成活地理图，我们有一万多人丢了，领兵带队的玉麒麟卢俊义还有十几员大将，都是我们生死的弟兄，您能帮着找一找不？ 您说这一万多人要困到大山里，什么地儿能困得住？他们怎么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呢？
3: 哦，哎，我多问一句话，是不是中了辽人的计了？
1: 对对呀，辽兵假装打败了，在头前跑，我们的人在后头追，就这么就消失了。
3: 那肯定上当了。要说这勾勾叉叉能困住一万多人，那可不是小地儿，那我敢说是困得老龙堂了。
1: 哦，请问这老龙堂离咱说话这儿有多远？
3: 远倒不远，不超过50里地，翻过三架山吧。
1: 哎，
3: 在女儿峰下头，你听这名，老龙堂，就是那龙肚子那胸膛那块最宽阔，慢说困一万人，困10万人都能困得住。四面是山，跟刀削斧裁的一样，飞都飞不上去啊！就一道伤口，把那伤口要给吞死了，那人他不死等什么？他出不来呀！哎，说的有道理。二叔，能不能帮个忙，把我们领到老龙堂去？我们急需把这些人带出来。
1: 那既是一家人了，有何不可呀？
3: 我俩头，你们的意思呢？
1: 二叔，我们早就同意了，您老人家受受累吧，一会儿咱歇歇就起身，怎么样？救人如救火。
3: 好嘞，我听你们。

0: 们的命令啊，你们是头子，叫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那行，那咱就准备准备。正说准备，有人撒脚如飞跑上来了。啊，报报二位头领，山底下来了几个人，把咱祖宗都骂出来了，叫把抓的人献出去，早献出去还则罢了，献晚了要闯到山上来杀咱们一个不剩，说什么不睁眼的耗子都给摔死。谢珍谢宝一摆手，肯定自家人，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好几个人呢，我们分头行动，有石谦，有杜谦，有张青，有石秀等人，我看看是他们不啊。说着谢珍谢宝下了山了，一看在那叫骂的正是古上早石谦，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晃着小片刀摇着脑袋正骂呢。那么说怎么回事？原来谢珍谢宝前脚走，他们后脚就到了，瞄着个影子，他们一直在后头追着来的。这山里的话也说完了，他们也到山脚下了。石谦一琢磨，肯定这哥俩遭了毒手了，闹了半天这大山里还有土匪啊。石谦心里就着急啊，再比这一骂还真有效力了，真把谢珍谢宝给骂出来了。石谦一看哥俩没事，哎呀，这心才放下。我说你们哥俩演的啥戏呀、都把我急死了，怎么回事？石大哥别着急，我们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上朋友了，原来的哥们儿，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叫李虎，这叫李云，当初跟我们在一起谋生的都是猎户。这个是二叔，姓马叫马二，剩下的都是占山的咱的弟兄。没得说，是这么回事。说着又把石谦叫过来挨个给做了介绍，大伙赶紧躬身施礼。石头领，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呢。石头领，这回您不必生气了，咱是一家人了，谢氏弟兄答应了把我们介绍到宋营，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石谦把脑袋一拨了，我说谢珍谢宝啊，你们是这么承诺的吗？
1: 啊，是啊。
0: 石大哥，是这么回事，这个也得征求我的意见吧，是不是你哥哥的点头啊？
1: 那是，
0: 哥哥，论哪方面来说，您得说了算呢。
1: 各位，别小瞧我石大哥，在我们当中，他说话算数，老资格了。他这要点头，没得可说。
0: 是，石头领，您高抬贵手，您行个方便，您大开扇门，把我们收下吧。
1: 这还差不多。谢珍谢宝眼里还真有他石大哥一份儿。好了，既然如此，咱是一家人了，不说两家话，那找人的事儿，
0: 谢珍说我们全安排好了，您不来我们就动了身了，您这一来省心了，咱们凑在一块儿了，赶奔那叫老龙堂去救人去。
1: 那妥了，现在咱就起身吧。
0: 书说简短，翻山越岭找到老龙堂，结果找不着这山口了。哎呀，李虎和李云一看，这怎么茬呢？山口还能长上吗？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拿石头把山口给垒死了，里八层外八层，外边不少掩盖物，树枝子树叶子，你在这一走一过，你看不出原来是山口来。李虎看了多时，就这。那二叔也点点头，哎，这叫龙口，从这儿进去就是老龙堂。石谦说这挡不住咱呢，我先进去。杜谦说我也跟着。就这么的，石谦和杜谦爬上石块，他俩那个身子那个轻巧劲儿，什么玩意儿能挡得住啊？你只要不是陡壁石崖，直上直下有个坑坑洼洼，他俩就上得去。眨眼之间他俩攀石而上啊，又顺着那面攀石而下，放眼一看，嚯，一眼望不到边，两旁边高山峻岭真跟刀裁斧剁的相似，一根草都不长，溜光发滑。他
1: 他们就往里头走，走了能有五里地左右，就听有人喊话，喊话那声啊极其微弱，站着，咱往前来，开弓放那个箭。石谦一听都没底气了，你还放得了弓箭吗？弓你都拉不开了。啊，站住了！我说谁呀？是宋营的队伍吗？别误会啊，我是鼓上早石谦。
0: 啊，石头岭，石头岭来了，石头岭咱自家人来了。
1: 石谦一看真找着了，报事的军兵连跑带爬。好不容易到了中军帐，见着玉麒麟卢俊义，
0: 报副都先锋，大喜呀、啊！咱家的人来了，石头岭来了。
1: 哎呦，军帐之中众人就欢腾起来了，欢腾啊，也到不了一定的程度，都没劲儿了。卢俊义他们在这山里头困了将近五六天了。一口水没喝着，一粒粮没吃着，那个说受得了吗？就靠着杀点战马充饥，那好马还舍不得杀，就那老马受了伤的把他杀了，一人分那么一口，实在渴的受不了了，喝点马血，如果再有两三天不来人，这一万多人全交代。功高不如救驾，记狠莫过绝粮啊，这绝粮可要了命了。卢俊义认为这完了，没想到今生今世落个饿死鬼，就这么销声匿迹了，但又不甘心，他知道宋江绝不能放弃，肯定得派人来找，能否找得着心里没有底。正在发愁的时候，没想到石谦来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小霍刷什么呢这么认真？
10: 哎，我晚上要跟好朋友吃个饭，这不看看有什么好的饭馆吗？
9: 哎，要我说呀，这吃什么不重要。
10: 这话怎么说呢？
9: 好朋友能坐在一起聊聊天才是最重要的呀。
10: 那倒也是，
9: 嗯，
10: 但是如果要能找到我们都爱吃的饭馆再聊聊天，那不是锦上添花吗？
9: 哎，这句话没毛病。
10: 我跟你说啊，
9: 嗯，
10: 我跟我的好朋友就完美迎合了网上那个很火的梗。
9: 什么梗啊？
10: 好朋友就是我可以骂你100遍，别人骂你一句我都不答应。
9: 哎，这话一点不假。
10: 你别看平时啊我们俩是互坑互损，
9: 嗯，
10: 聊天记录里那都是废话文学，但是外人敢说我半句不好，他是第一个出来撑腰的。
9: 哎，我知道了，你们的关系啊就是主打一个内部矛盾内部消化，一致对外的生死同盟。
10: 哎，好兄弟不就应该这样吗？
9: 对呀，这不高晓攀和尤宪超这对兄弟也这样。
11: 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
12: 啊，
11: 你干嘛呀你？
12: 你当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11: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啊？我这玩意儿，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0: 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1: 啊，心梗犯了。
0: 高手。同学，
2: 起开。
0: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1: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0: 就在这一天，多了一个他。
1: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呢。
0: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1: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她出去买药，回来刚给她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
0: 了。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老师会相信我吗？
0: 会的。老师来了。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

0: 小胖，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0: 好嘞，小胖必胜，小胖必胜，小胖必胜！
2: 哎，对面犯规了！
3: 这大个怎么过不去呢？
0: 小胖，啊，爸是校长，
3: 校长，嗯，
1: 给您球。哎。
2: 兄弟啊，嗯，下回少玩球吧啊，多学习。
0: 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啊？今天毕业了。
0: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0: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后悔无期。兄弟，珍重。真low 啊！
3: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2: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急我啊，急我没好果子吃呢，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急我，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
1: 我小潘，
0: 小超，
3: 真的是你吗？嗯，天要亡我呀！哎
1: 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女朋友啊，
0: 多少钱一斤？
1: 不论斤、啊、得找哦。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 Angela 和 Baby。
2: 你要俩呀？
1: 一个。为了能够把她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2: 交给我了。
1: 哎呀，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2: 我就是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啊啦啦啦啦！
3: 我就是说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2: 我这小白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1: 哎啊，最近钱富裕吗？
2: 富裕啊，怎么了？
1: 借我点钱花。
2: 你说什么？
1: 借我点钱花？
2: 不是上半句。
1: 最近钱富裕吗？
2: 不富裕啊，怎么了？
1: 不去了。你别废话，你必须得借我点钱
2: 啊！你要钱干嘛呀？
1: 马上都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2: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1: 我去准备音乐，
2: 我去准备服装。
4: 庐山升龙霸，老师找我爸，天马流星拳。我们练猴拳再来，
5: 来来来上学，
4: 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
5: 多书不约你管不着。
3: 小胖啊，我心脏病犯了。
0: 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3: 你怎么没死去？
0: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1: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0: 啊，还有意外收获。
1: 你少跟我装蒜。
0: 不是我算是。哎，
1: 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0: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0: 我心脏病犯了。
1: 心脏病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0: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1: 你长得比他还黑。
0: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1: 张冷
0: 哪儿呢？
1: 谁保护谁呀、啊、咱俩
0: 保他啊？你推我。
1: 对，
0: 你凭什么推我啊？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1: 怎么了？
0: 高攀，咱俩多少年了？16年呀，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3: 你才活32呢。嗯，
0: 不是，说错了，说错了。
1: 小潘，不信？
0: 哎，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啊，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啊！哎呀，
3: 你生一个我看看。
0: 小潘、啊，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3: 我没磕死你呢，
0: 高小潘，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0: 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1: 你再说一遍让我听听。
0: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我删除了他的电话，
2: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0: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2: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0: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3: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
4: 喂
5: 喂
4: 喂
5: 喂
4: 喂，
5: 是送外卖的吗？
0: 那一夜我们话不多，
2: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0: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2: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0: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2: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0: 爸爸，哎，这就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2: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0: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0: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0: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0: 你第一个想起的人。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这高晓攀和尤宪超合作相声这么多年，可不就跟兄弟一样了吗？
10: 哎，说的太对了，其实好多的搭档啊，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成了亲人了。
9: 哎呀呀，我想问问你，就是我们男生的感情是这样，那你们女生之间的感情，我听说像玻璃，是真的吗？
10: 什么意思啊？
9: 易碎呗。
10: 嗨，这不就是三人行必有两个牵手去洗手间另一个就生气了吗？
9: 哎呀，你们真容易这么吃醋吗？
10: 哎，年少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这种表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心智啊也就相对成熟了。
9: 那女生之间的好朋友应该怎么相处呢？
10: 确切的说我们叫闺蜜、
9: 哦、
10: 也可以叫姐妹
9: 啊、那姐妹你说。
10: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在别的姐妹还在互相吹捧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美你超优秀你前途无量，哎，我的姐妹张口啊就是精准的暴击，你脸又圆了啊，今儿的穿搭不好看啊，咱能不能别做梦啊，
9: 忠言逆耳啊，
10: 说白了就是我的缺点只能让我的好姐妹看，这是我们共享的特权。
9: 哎，你说的挺像宋宁和高露啊。
10: 他们也这样吗？
9: 是啊，他们也是好姐妹啊。
11: 咱俩说好了一起长大一起长大，为什么你长着长着叮叮叮不长了？
12: 我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我你不听我不听我不听。苏小宁，
13: 哎，你别指我，
12: 我就指你，
13: 我也指你，我指你，
12: 我还指你，我指我指我指我指，哎哎哎，我指你，我指，哎，
14: 你们俩给我撒开，
12: 喂，
14: 好嘞，哎，
12: 你发型啊，你给我撒开，
14: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回去坐好。
12: 对不起，老师。
14: 我们市里要举办发明创新大赛，咱们学校呢要选出一个代表去参加，有谁想去吗？
12: 老师，我代表了，我去参加。
15: 老师，我也代表了，我去参加。嗯，
14: 你这是代表团吗？好吧，下面我们就想一想啊，有什么好的创意，然后说一说。
12: 老师，老师我，
14: 啊、
12: 我
14: 你先说。
15: 现在我们人们都已经开始用手机了，那么大家为了避免手机被摔坏，所以发明了手机壳。可是人们没有想过，万一手机壳被摔坏了怎么办呢？
14: 换一个呗。
15: 不，我发明了一个保护手机壳的手机壳。
14: 苏小宁啊，
15: 哎，
14: 明天抽空去趟医院吧。

0: 什么呢？
1: 测个智商。还有谁啊？
0: 老师，还有我。
1: 你说。
0: 人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会带行李箱，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如果行李箱坏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于是啊，我就发明了保护行李箱的行李箱。
1: 宋小宁同学，
0: 哎，
1: 明天测智商的时候叫上高露。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智商极其的相似。就没有一点有创意的创意吗？再给点力行不行？
0: 老师，我有创意。有的人都想发财，于是他们请了财神，但是大家没有想过，如果财神想发财应该怎么办呢？
1: 按照你的智商逻辑往下推的话，应该是发明一个保护财神的财神吧。
0: 不是，我打算给财神的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是去头条，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停地刷资讯领红包了。
2: 哎呀，这创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测智商这个事情迫在眉睫，你们俩现在就去啊！我给价。
0: 测智商我同意，我不跟他一块去，
2: 我不跟他一块去，
0: 不跟你一块去，
2: 我不跟你一块去，
0: 我不跟你一块去，
2: 我不跟你一块去。
1: 停！打我进这个班开始，你们两个就一直争，再争是吧？好，站住！今天就你们俩罚站，争吗？争谁是战神？
3: 老师啊，再给我们个机会呗。
1: 知道错了。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谁答上来了谁就可以走。哎，谁扔的？
0: 我扔的。老师，我回答上来，我可以走了。
1: 不是，哎，左宁，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你干什么？
2: 不，老师，你再问我问题啊。
1: 明天你家长能来吗？
0: 能。
1: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0: 宋小宁，我要跟你争一辈子。
4: 最漂亮的两位女同事。
0: 哎，叫我干嘛呀小王？
4: 你来呀。
0: 在这儿呢。啥事儿呀？
5: 宁姐陆姐，你们两个作为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同事，我有点话想
0: 说。你等一下，你这句话有瑕疵。
5: 哦，
0: 最这个字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两个人身上。
5: 不严谨了哈，我重说啊，公司漂亮的女同事
0: 啊。那你找的是她，我是最漂亮的那个。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个。她漂亮，
2: 你漂亮，
0: 你漂亮，
2: 你漂亮，
0: 你漂亮，
2: 你漂亮，
0: 你漂亮，
2: 你漂亮，
0: 漂亮，
2: 漂亮，
0: 你漂亮，
5: 收，你俩漂亮啊！哎呀，怪我了，怪我了，没说明白话啊！我重说啊，公司长得一般的两位女同事，还钱。
0: 说啥呢？谁长得一般呢？
5: 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0: 重点是什么呀？你说我一般了，为什么说我一般呢？谁一般呢？
5: 没有，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0: 说谁一般呢？
5: 不是姐，你看你俩谁一般，你俩自己争呗，你问我干啥呀？啊！
0: 告诉你，我们俩就是一般，没错。
5: 妈呀，这俩人的智商惊人的相似啊！看来呀，这逐一击破了。宁姐啊，宁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宁姐，你看，
0: 咋的了？你手啊？
5: 手头最近有点紧呢，手头有点紧。
0: 宅了不就松快了吗？
5: 妈，松快多了哈，不好意思啊，唐突了。陆姐，我最近手有点干吧，手有点干吧呀。
0: 爆皮了，是不是
5: 干的？
0: 干的，来，
5: 你是不是应该
0: 姐给你抹点擦手油就不干了啊？好好抹啊。
5: 宁姐，陆姐，上回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对不对？你们俩没带钱，我给你俩垫了180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我。什么时候你说你俩能还钱啊？
2: 你早说呀！
0: 对不起，小勇，忘了这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
5: 哪有这样的？
0: 我先还。
2: 先还。
0: 我先还。我先还
5: 。你俩一块儿还。
2: 那不行，他要还我就不还。
5: 那
2: 他要不还我也不还。
0: 他不还我凭什么还呢？
2: 你不还我为什么要还呀？
0: 那我就不还。
2: 我不还。
0: 我也不还。
2: 不还。
0: 就不还。
2: 我就不还。
5: 行，你俩要争到什么时候啊？
0: 要争一辈子。
2: 没错。
5: 明说就完了呗，这是一辈子都不还了呗。愁死我了都啊。
0: 哎呀小王。
5: 妈呀小胡。
0: 哎
5: 你咋回来了呢？愁愣愁愣，这太快了。
0: 因为我坐地铁回来的呀。
5: 你坐地铁回来你骄傲什么呢？
0: 我没花钱。
5: 逃票这种人。
0: 谁说我逃票啊？我刚才吧，一边坐地铁一边刷趣头条。
5: 哦，
0: 看资讯领红包。你知道我这一路上领的那红包直接把那地铁票钱给顶了。
5: 妈呀，有这好事的话以后我就不用跑着来上班了呀。
0: 天哪，你现在还跑着来上班呢？
5: 可不吗？
0: 你赶紧下载一个趣头条 APP 吧。
5: 哎呦我的天，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家，我下那 APP 呀，快走。
0: 行。
5: 哎呀，刚好，送，快送，快送过来！
6: 这拿岁数了怎么？
2: 你还累这个？
6: 哎呀，
2: 玩累你！
6: 刷姨，你这天
2: 累死我！
0: 哎呀，你谁呀？
6: 啊，我是咱这儿新来的护工。
2: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护工了。
0: 啊，
2: 凭啥是你护工啊？那是我的护工，
0: 我的护工，
2: 我的护工，
6: 我
2: 的护工，
6: 我这俩，
2: 我的，
6: 你听我的，
2: 我的。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那什么阿姨给你缝上来。
6: 阿姨不用缝，阿姨不用缝。不是你听我缝，不是你听我缝，
2: 你
6: 听我
2: 缝，我给你缝，
6: 我给你缝。
2: 怎么就能
0: 我缝？
2: 我来缝。脱了吧孩子，这穿着也不舒服。
6: 没事，我现在通畅了，这样凉快。
2: 孩子我觉得应该。
6: 别碰我阿姨，你别动我，你俩都别动我。你俩这智商不分上下呀姐。
2: 哎
6: 打了打了。院长我不干了，太气人了。
2: 高老太太就赖你又气走一个。
0: 那是我气走的吗？
2: 懒得跟你犟。我睡觉我养精蓄锐，我明天跟你接着争。
0: 争就争，谁怕谁呀。
2: 哎呀我要把争的内容啊，我要拿本记下来。嘿嘿。要不然容易忘啊。我明天我要跟你争，我病比你多。我白头发比你多。这个也好。喜欢我的老头比喜欢你的多。明天接着争啊。哎院长，你这叠被干什么呢？
7: 收拾一下。
2: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老宋呢。
7: 哎走了。
2: 啊走。
7: 今天早上走得特别的突然。
2: 一声啊。
7: 哎呀我说高阿姨啊，这不怕您伤心吗？哎您先坐，宋阿姨走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照顾您呢。啊
2: 不
7: 来了坐。
2: 太过分了你们。
7: 哎
2: 老宋啊，我咱俩争一辈子了也没争出个胜负啊。我其实不想跟你争，可是我怕如果我不争了你就该离我远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姐妹好闺蜜，我不争了哈，你赢了行吗？
0: 行。
2: 老宋你说啥？
3: 啊，你刚才怎么说的？我赢了是不是？啊，我可全听见了。
2: 你不是？
3: 对呀，我是走了，我儿子早上把我接走的呀。我一琢磨，留你自己在这儿不行，我不舍得，所以我又回来了。
2: 哎，怎么刚才表情那么凝重啊？
3: 什么叫刚才呀？不一直这么凝重吗？没有过表情。别说话了，说好了啊，我赢了，你输了，你以后都听我的。
2: 谁说你赢了？咱俩还有好多没争的呢，我得跟你争。
3: 争就争呗，我怕你啊，高老太太。
2: 那现在就争啊，
3: 争啊！
2: 咱俩现在就比谁先让这院长笑。
3: 院长，来，我给你讲个笑话啊。嗯。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大美女。
2: 院长，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年轻的时候啊，我比她漂亮。
3: 院长，你冷静点，你别这么笑，你这么笑我害怕呀，院长。院长，谁心里人小啊？来，有传统。
8: 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哎，瑶瑶，
16: 嗯，
15: 你说咱们今天聊好朋友，你说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16: 这个呀，可是因人而异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
15: 你呢？
16: 首先啊，我认为三观要同频，不能强行磨合。
15: 没错。
16: 其次啊，就是边界感咱得清晰，懂得分寸，知底线。
15: 是。
16: 嗯，那再说啊，咱们也不能插手对方的私生活，是不是？不能占便宜，而且咱们开玩笑啊，得有底线。
15: 太对了，
16: 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15: 能请我吃饭，
16: 吃好的就行。
15: 哎，能吃到一起去，就证明我们的感情，那一定是能聊到一起去。
16: 哎，有道理。
15: 哎，像孝林和李国盛，他们这首歌就是送给朋友的。
17: 高兴啊！你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你不高兴吗？
18: 我也高兴啊！
17: 你高兴，你都没表示啊！
18: 哎，你这不像话！我能像你也蹦吗？我多大岁数？
17: 不是，你看，咱又表示，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高兴、表示。
18: 你怎么表示？
17: 我要给这些新老朋友们
18: 干嘛？
17: 唱一首朋友的歌，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
18: 都爱听啊！
17: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

0: 唱的真不错。
1: 怎么样？
0: 这首歌也好。
1: 是吗？
0: 歌词听起来很简单
1: 啊，
0: 但是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1: 呀，你还真听出来了？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嗯，
0: 你唱的这歌
1: 怎么着？
0: 这是朋友啊。
1: 你看这小老头这么大岁数，这他都知道、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还这么告诉你吧。
1: 你说，
0: 当前流行的这些歌曲
1: 怎么着？
0: 凡是唱朋友的
1: 啊，
0: 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哟，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0: 当然。
1: 那你听听这个，
0: 你唱唱。
1: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0: 前阵的朋友。
1: 知道，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
0: 周华健的朋友。

0: 的。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0: 殷秀梅的朋友，知道，知道。
1: 我就不信难不住你，
0: 你唱啊！
1: 你再听听这个，
0: 接着唱。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1: 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0: 朋友，朋友，朋友，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一张嘴就唱了这么多首朋友的歌，
0: 你会的多。
1: 你站在旁边
0: 啊，
1: 这个这儿呢，
0: 就是
1: 哎，这光知道不行
0: 啊，
1: 你必须为现场的朋友们
0: 啊
1: 唱一首朋友的歌，对不对，朋友们？哎呀，
0: 别听他的，啊，你这意思这叫诚心难为我？
1: 毛不，你难为我半天了，
0: 难为你们就唱朋友的歌？
1: 那当然了，
0: 你以为我不会？
1: 你真会。
0: 我给大家唱一首，
1: 给他点鼓励、
0: 啊，
1: 好，
0: 谢谢、朋友的歌
1: 啊，来吧。
0: 找吧找吧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现在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去去去去。你还小点了你。
0: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1: 儿歌呀，
0: 嘿，儿歌，
1: 嗯，
0: 唱出了朋友的历史
1: 哦。
0: 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记的。
1: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0: 你看是不是？
1: 朋友吗？
0: 啊，
1: 就是越交越深。
0: 对，
1: 朋友
0: 啊
1: 是可以互相信赖的。
0: 哎，
1: 朋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0: 没错，
1: 嗯，
0: 举个例子跟大家谈谈，
1: 有歌曲为证啊。
0: 什么歌曲？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也是唱朋友的。
1: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哎、
0: 他死了，
1: 我一定把你来埋葬。把你卖了，
0: 这这这这这什么了？活没人呢你呀、
1: 啊！我舍不得你啊！
0: 这有这么舍不得吗？
1: 我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
0: 什么？
1: 在战场上结交的朋友是最珍贵的，
0: 战友吗？
1: 哎，朋友
0: 啊，
1: 虽然只有两个字，
0: 对，
1: 说起来简单，
0: 哎，
1: 做好了可不容易。
0: 那当然了，还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0: 啊，
1: 有一首唱朋友的歌，到今天还是广为流传。
0: 哦，你说的是哪首歌？
1: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0: 转转，嗯，整整激励了我们一代人呢、啊。
1: 流传到今天也是20多年了，哎，
0: 客观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1: 所以今天再唱这首歌啊，就不能唱原来的歌词了。
0: 哎，他这，哎，你比如哎，这样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跟朋友们聚会了，
1: 聚会了，
0: 咱俩也见面了，
1: 见面了。
0: 咱俩还想唱这歌，嗯，你说唱什么内容比较恰当？
1: 就拿咱们俩举例说明啊，
0: 跟大家谈谈。
1: 过了20年啊，朋友来相会，
0: 哎，你又见面了。
1: 你长了多少肉？哎，
0: 呵呵，发福了。
1: 腰包肥不肥？
0: 哎，有点钱。
1: 你买楼房？
0: 对。
1: 你买汽车？
0: 有。
1: 你过得美不美？
0: 哎呦，太美了。
1: 你的老婆还的是第几回？
0: 啊，第四回。哦，还多着呢，这。哎，
1: 什么呀你这？这是关心你，关心你啊！
0: 朋友见面就光问这个呀？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啊，
1: 你说说，
0: 这样的朋友见面谈吃谈喝，这个充其量这叫酒肉朋友。
1: 你看，看起来你这朋友理解的还挺深。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年纪大了，朋友交多了，自然感触就深了。
1: 哎，那这我得问问你，你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在这个。战场上结交的友谊，这个叫
0: 这叫生死之交。哦，
1: 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友谊，
0: 这叫忘年之交。
1: 父一辈子一辈的友谊，
0: 这叫世交。
1: 你走出门吧唧，
0: 那叫摔跤。
1: 哎，全明白，全明白。
0: 我告诉你，
1: 真拦不住你。
0: 那当然了。我还有点感触，
1: 说说，
0: 就说我们不管是谁啊，交朋友
1: 怎么着，
0: 要有一个原则。
1: 什么原则？
0: 那就是要以诚相待，哦，推心置腹，
1: 对，
0: 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哎，
0: 不是有这么句老话吗？
1: 哪句？
0: 叫路遥知马力。
1: 哎，下句我知道。
0: 下句怎么说？
1: 日久见人心。
0: 哎，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1: 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为美女插朋友两刀。
0: 哎，这车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笑林老师擅长唱啊。这段相声融入了大量的和朋友有关的歌曲的桥段。
6: 哎，也是传递了我们交朋友要推心置腹，以诚相待的这么一个事儿。
5: 没错。哎，小霍，你和好朋友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6: 我们呀，佛系断联。
5: 怎么说呀？
6: 就平时啊，你也不聊天。过年呢可能也不发微信。那好朋友的聊天记录都是一年前两年前的。但是真有事儿，你看看那一个电话可能就打20分钟半个小时。
5: 就是不会因为太久不聊天而变淡，也不会因为距离而疏远。
6: 哎，这可能是男生之间和女生之间它不太一样的地方。
5: 我和我好朋友主打一个什么啊，相爱相杀。
6: 这什么意思？
5: 就是拍照啊，纯天然原图刺客。比如说他拍10张照片，9张啊把我拍成了55分大饼脸，但是把自己啊是精修了一下，然后呢再发合照。
6: 嘿，
5: 逛街的时候特别怂恿我冲动消费，但是他又想买东西的时候说，哎，你得拦住我啊，别让我消费。
6: 你看你们都这样了还能坚持一起，就证明你们的友情还是很坚固的嘛。
5: 那倒是，就跟金飞和陈曦他们说的老友记一样。
7: 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啊，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学校学的相声，
8: 这是学艺，
7: 工作在北京。
8: 对，
7: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8: 不是，
7: 来自于哪儿呢？
8: 小地方。
7: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8: 对，
7: 对面的唐山市我们认识。
8: 哎呀，兄弟，台湾对面是唐山，
7: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8: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手指头量还差着一打多呢，那还
7: 就是关系好。
8: 好归好，
7: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哎，
7: 有时候我就琢磨呀，哎，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8: 好，
7: 是不是像亲兄弟？
8: 哎，
7: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8: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7: 咱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
8: 啊？
7: 你说咱要到咱师傅那岁数，
8: 嘿，
7: 咱俩得好成什么样？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
8: 哎，
7: 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到那时候，哎，一个人你都
8: 兄弟兄弟
7: 啊。
8: 那咱俩谁先走啊？
7: 还谁先走啊？
8: 师 怎么就剩一个人了？
7: 应该呢，
8: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7: 你等我捋捋啊。哎，跟一个人似的，跟一个人，剩一个人。
8: 对，你想想，
7: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你
8: 非得走一个。
7: 你瞧你这人说话非得走一个，你要说哥，你要说说今儿非得走一个，那兄弟我先走。
8: 哎，别介，我先走。
7: 行。
8: 哎，行行行，这句怎么不争了？这句
7: 我还不了解你啊？
8: 怎么着？
7: 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我再争一句，你准得说行。我告诉你，
8: 我跟你说，跟朋友介绍介绍，这是我搭档。我跟你说，就是损，坏门。
7: 谁坏呀？
8: 你，
7: 这是你说的啊？
8: 我说怎么了？
7: 行。今天呢，咱那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8: 对，
7: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就说说咱俩这老友记，好不好？
8: 老友记，
7: 对呀、啊，
8: 算计的计，朋友们。
7: 哎呦妈耶！我好好介绍我这搭档陈曦，你瞧这，你瞧这模样，你让大伙看好了，你瞧这模样，你瞧这模样，都看好了吧？
8: 你看什么呀？不咬人，
7: 长得跟冬瓜似的，怎么样？看着挺老实，胖墩墩挺老实，一肚子坏水。
8: 哎，这怎么回事？
7: 这么多年你给我使的坏还少啊？
8: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7: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

0: 了，谁改的？怎么回事？
1: 什么手机啊？
2: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他我存他的电话号码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陈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最可气，我正上厕所呢，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1: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2: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来的，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2: 谁干的？
1: 李丁啊，知道吗？就那个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2: 你甭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1: 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2: 那当然了。
1: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儿，我给大伙说说。
2: 前两天
1: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知道吧？哎，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2: 哎，你少说了一个，冰镇的老陈。
1: 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边其实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2: 你是不是讹人？
1: 讹什么人？
2: 你让大伙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
3: 哥，你误会我了，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1: 怎么着？
3: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1: 什么？
3: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1: 什么新款呢？
2: 新款的
1: 啊，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2: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1: 废话，
2: 你跟个小孩似的，这人你。
1: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2: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
1: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2: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1: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你厕所里去了，我、哎、当时给我上。怎么了？
3: 有劲吗？
1: 怎么有劲吗？
2: 你让大伙瞧瞧，三十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1: 你心眼大。
2: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1: 怎么了？
2: 行，罢了。切，我跟我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1: 你。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日记本记着呢。
2: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1: 怎么了？
2: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哎，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啊。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1: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2: 我给大伙朗诵朗诵。
1: 来呀、
2: 他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2: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我问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啊！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啊？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老师撕碎了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1: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2: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1: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17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4个人。问最少租几条船？
2: 多简单
1: 呀！他怎么回答的？答租4条。
2: 对、
1: 因为4×4=16，剩下一个踹河里。我踹死你！我
2: 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有
1: 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2: 你别老说这事。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1: 怎么讨厌了？
2: 告老师！
1: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2: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1: 学就学，谁怕谁？
2: 这是你说的。
1: 来呀、
2: 那我学你，
1: 我学你，
2: 来
1: 来。
4: 大家好，我是陈曦，
1: 我是金飞，
4: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打死我吧！哎，
1: 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啊！我告诉你，咱俩自己学自己，
2: 谁也别伤害谁。
1: 来吧，
2: 来
1: 开始。
2: 陈曦，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1: 不告诉你，
2: 肯定不多。
1: 你考多少分啊？
2: 我也不告诉你，
1: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2: 那也比你强。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你呀是个大傻子。
1: 你是大傻子，
0: 你最傻，
1: 你超级傻，
0: 你超级无敌傻，
1: 你天下第一傻，
0: 你世界第一傻，
1: 你地球最傻，
0: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特罗爆炸罗圈那个傻。
1: 你敢骂我？
0: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1: 你最笨！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0: 你爸？
1: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能给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0: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1: 哼！我告诉你，回头让我爸揍你，
0: 让我爸揍你。有本事你放学你别走，
1: 不走就不走。
0: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1: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0: 你吹吧你，
1: 吹吧。
0: 有本事你别走，
1: 就不走。
0: 有本事别告老师，
1: 就不告老师。
0: 你说的不告老师，
1: 告老师。
0: 你等着，
1: 等着就等着，
0: 等着，
1: 等着。
0: 哼
1: 哼，
0: 老师，谁他爸要揍我？谁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1: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怎么着？
0: 先下手为强。
1: 你缺德。
0: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1: 谁呀？
0: 我一说咱们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1: 嗯，
0: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呢，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1: 我没有啊。
0: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1: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0: 怎么老骂你啊？
1: 这是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0: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1: 嗯，
0: 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1: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
0: 你别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1: 别给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0: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1: 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让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0: 活该嘴欠。
1: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0: 仗义不仗义？
1: 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那蹲着呢。
0: 是怕什么了？
1: 他还跟人喊呢，
0: 喊
1: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0: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1: 确实没害怕。
0: 那当然了，
1: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0: 你别提，你别提。
1: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儿演出去了吧你？你啊，
0: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1: 啊，
0: 我不是为你吗？
1: 还为我？
0: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儿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1: 当什么？
0: 你拿我当偶像你？
1: 别不要脸了你！你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1: 你最损。
0: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1: 怎么了？
0: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1: 你
0: 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啊，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我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1: 不是，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0: 废话，你不送我就报警了。
1: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0: 这不账，哎，卖不卖力气？
1: 确实卖力气。
0: 你当然
1: 确实账。
0: 那你看，
1: 你到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0: 我不是后来我的坏的，我都给你拾掇，又给你送回去了吗？这不是
1: 送回去，
0: 送回去了。
1: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还有，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
2: 电视机呢？
0: 什么电视机？
2: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0: 电视机不给你送回去了吗？
1: 什么送回去？
0: 送回去一个。
1: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0: 我看看那个。
1: 你看看。
0: 我看看。

0: 了，
1: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治愈的吗？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呐？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叫不要脸！来呀，来！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0: 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都看着呢。认识二十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别就当寒心。
1: 你寒什么心呢？你
0: 二十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1: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要出血呢？
0: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1: 大夫跟你说什么？
0: 大夫跟我说，你哥贫血呀！
1: 哎呀，
0: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呐、你哥太贫了。
1: 我怎么那么贫呢？我
0: 我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
1: 啊、
0: 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好，你先抽100cc。
1: 哎呀，用不了那么多。
0: 我对你这么好，我连血都能给你，一个破电视、你说我不要脸？
1: 哎呀，兄弟，弄我误会你了。哎呀，行了。这怎么这
0: 我不要脸、
1: 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0: 后来大夫说我这血型跟你不对呀，你的血不是人血呀，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1: 哎呀，
0: 我原来1.8米，我现在剩这样了。
1: 哎呀，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0: 你当了这么多人了，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
1: 哥错了，哥错了，行不行？我知道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0: 你错没错？
1: 错了。
0: 你损不损？
1: 我损。
0: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氧气厂啊？
1: 鸡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3: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还记得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吗？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两位小主持人，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

0: 那我们先请今天的小主播呢来做一个自我介绍。今天上半场的两位小主播呢分别是赵奕晨和葛依依，我们先请葛依依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小主播中级班学员葛依依，今年7岁了。我特别喜欢运动，比如打篮球、跳绳、跑步。我最爱的是打篮球，因为打篮球能锻炼我的身体，帮助我长高。
0: 嗯，喜欢打篮球是吗？
1: 嗯，对，就没读完。
0: 啊，没事，你接着说。
1: 也让我学会团结协作，勇敢面对输赢，坚持打球，还提升了专注力和耐力，让我的性格变得慢慢自信了。
0: 嗯，
1: 另外我还喜欢做手工，比如折纸、做固卡，做这些事使我的手指变得更加灵活。我还喜欢阅读，非常开心今天能认识大家，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小朋友们一起运动，一起玩。
0: 欢迎葛依依来到铃儿响叮当节目当中做客啊，非常棒，一个喜欢打篮球的小女孩是不是啊？那你跟我说打篮球难不难呢？
1: 一开始我上篮球课，就有点想放弃了，但是我觉得篮球特别有趣，所以我就坚持下去了。
0: 哦，那学打篮球首先要学什么呢？是不是要先学拍球？是的，是吧？哦，你告诉我，就是不要点头摇头好吗？啊，要先学拍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要学投篮，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改明儿你教我一起打，好不好？
1: 好。
0: 我们俩一块儿去，好吗？
1: 好。
0: 好，那我肯定没有你打的好，你当我的小老师，好吗？
1: 嗯。
0: 啊，你除了喜欢打篮球，还喜欢做手工，是吗？
1: 嗯。
0: 嗯，那你最近有没有做什么手工作品呢？
1: 嗯，最近我。做了一些固卡。
0: 哦，这个很难吗？
1: 不难。
0: 不难啊。改明儿比如说你打篮球的这个瞬间呀，还有你做的手工作品呀，回家以后可以让爸爸或者是妈妈把你拍下来发给我看一看，好不好？发给我们看一看，我们欣赏欣赏，学习学习，好吗？嗯，好，欢迎葛依依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继续来认识赵奕晨。

0: 山墙的安妮。
1: 哦，那这本书是讲什么的呢？
0: 这本书讲的是，
1: 还记得吗？
0: 不记得了。
1: 哦，不记得了啊。那你平时是喜欢看故事书呢，还是喜欢看历史书呢，还是喜欢看别的什么书呢？是什么类型的书？
0: 我比较喜欢看历史和故事书。
1: 哦，喜欢看历史书和故事书，因为觉得很有趣，对不对？
0: 嗯
1: 嗯，能看到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哈。然后你说还喜欢下棋是吗？
0: 是的。
1: 啊，那你都下什么棋呀？
0: 我下围棋、五子棋、中国象棋等等。
1: 哦，下围棋、五子棋、象棋，那你下的棋还蛮多的，是吗？
0: 是的。
1: 那在这些棋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种？
0: 我最喜欢中国象棋。
1: 哦，最喜欢中国象棋。那改明儿我们俩下一盘好不好？
0: 好。
1: 好，那你得让着我好吗？我的棋艺不是很精湛，我的棋艺不是特别的好，你让着我好吗？
0: 好。
1: 啊，那你下中国象棋平时是跟同学朋友下呢，还是跟爸爸妈妈下呢？
0: 我平时会跟我姑姑家的妹妹一起下中国象棋。
1: 哦，跟妹妹一起下象棋哈。哎，那我问问你啊，赵雨辰，那你下象棋的时候，你通常第一步你会先走哪一个子？
0: 先走象。
1: 先走象，一般好多人喜欢先拱卒，对吧？你为什么会先飞象呢？
0: 因为象是一种保护棋，我
1: 觉得你的棋应该很好。那你跟别人下棋的时候，应该会你赢得多一些吧？你跟你妹妹下棋的时候，
0: 对，
1: 对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赢他的秘诀是什么？有什么方法吗？
0: 没有，
1: 没有方法，就是棋艺好，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有空我们一起玩好吗？
0: 好。
1: 好，欢迎赵奕晨和葛依依来到节目当中哈。那问问葛依依，最近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说你观察到的什么事情要和大家分享吗？
2: 是蛋王争霸。
1: 什么什么争霸？
2: 蛋王争霸。
1: 蛋王争霸，这个蛋王争霸是什么呀？
2: 我读给大家听。
1: 好，说给大家听听。
2: 端午节前，我们班举行了热闹有趣的蛋王争霸双蛋大赛。全班先进行的是同桌两人赛。第一次，我和小羊比，我双手紧握鸡蛋，使出全身力气，想撞破对方的鸡蛋。我以为我赢定了。但是只听咔嚓一声，我的鸡蛋破了，我失望地回到了座位上。接着是小组赛，前后同学互相比拼，直到赛出小组冠军。只见四组的四大天王站上讲台，大家再一次对决，沐晨皱着眉头，明照信心满满，师彤小心握着鸡蛋，乐晨大手捏着两端，最后蛋王在师彤和明照中产生。只见他们面对面，鸡蛋肩头对肩头碰，猛地一碰，蛋王产生了，明照获胜。快看，他正灿烂地对着大家笑呢。虽然最后我不是蛋王，但是也很开心。我会总结经验，下次还有赢的机会呢。
1: 我听起来就很有趣啊，是这个鸡蛋的蛋，蛋王争霸是吗？那最后你们班的这个蛋王是谁呀？
2: 是明照，陈明照。
1: 哦，陈明照啊。那这个蛋王要特别硬，不被碰烂才行，对吗？
2: 对。
1: 这样的小活动你们班是不是经常举行啊？你们班级啊，那你们班级平时还有什么有趣的活动呀，或者是有趣的游戏呢？
2: 只要道法课老师一上的有趣的内容，老师就会带我们

0: 在班级或者下课课间到操场上做游戏做活动。老师还带我们包过粽子。
1: 哦，还带你们包过粽子。那你会包粽子吗？
0: 会。
1: 哦，你会还有点不熟练。那你包的粽子会漏米出来吗？
0: 不会。
1: 哦，那你还挺厉害的。粽子不是那么容易包的，就是很多大朋友啊，很多大人包粽子都会漏米出来，你不会漏米是不是？那你把粽叶裹上之后是用绳子去给它裹上吗？
0: 是的。
1: 啊，然后就是包一个完完整整的那个小粽子是吗？
0: 是。
1: 哎，那你很棒啊。那你粽子里面都会包什么馅儿的粽子呢？
0: 包蜜枣馅的。
1: 包蜜枣馅的。
0: 嗯。
1: 啊，那你很棒。好，下次我们一块儿包粽子好不好？
0: 好。
1: 嗯，那刚才你说这个老师带你们包粽子，还有什么有趣的活动吗？或者是游戏？课间呀，操场上，还记得吗？好，待会儿你想起来了再告诉我们好吗？嗯，好，我们再来问问赵奕晨啊，你最近有什么观察到的事情要和大家来分享呢？
0: 云雾里的皖南。
1: 哦，你去旅游了是不是？
0: 是。
1: 哦，去了皖南。好，那跟我们说说吧。
2: 皖南的云雾真是奇妙，刚起雾时白白的像一层薄纱，轻轻地盖在山腰上，慢慢的就变成了一大片云海，把山峰都藏了起来。皖南的山高高大大，石头奇形怪状，有的像猴子，有的像仙人，摸起来滑滑的。只要雾气飘来，山峰就若隐若现，像在玩捉迷藏，变得朦朦胧胧。等云雾散开，就能看到翠绿的山林，还能闻到清新的空气。
1: 嗯，去了皖南啊，看到了云雾里的这些山，看到了云雾里皖南的样子，是不是很美啊？
0: 是的。
1: 啊，那你在那儿拍照了吗？
0: 拍了。
1: 拍照了，那改明儿发给我看看好吗？
0: 好。
1: 让我来欣赏欣赏皖南的这个风景，欣赏欣赏你的美照好不好？
0: 好。
1: 嗯，哎，那你们俩暑假出去玩了吗？去哪玩了吗？旅游了吗？赵奕晨去的皖南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依依呢？
0: 我暂时还没去。每次暑假妈妈都会带我到外婆家。
1: 哦，你外婆家不在蚌埠是不是？
0: 是。
1: 哦，在哪儿啊？
0: 在滁州。
1: 哦，在滁州啊。那今年暑假有回去的计划吗？
0: 我篮球课和书法课在8月18号停课，妈妈打算在那一天或再等几天就带我去。
1: 哦，8月份去外婆家是不是？嗯，那也祝您旅途愉快啊。好，我们今天呢，赵奕晨还有歌要点是吧？赵奕晨要点的是什么歌啊？
2: 我的中国心。
1: 哦，怎么想到点这首歌呢？
2: 因为它唱出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与自豪。
1: 嗯，那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2: 送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广告，社会文明篇。哎，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1: 方言南通话还是讲普通话吧，大家都听得懂。
2: 请问你想要买什么？
3: 你这有玉米吗？我想买玉米。
0: 我想买胡萝卜。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字和语音都是可以的，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故事叮当屋的时间，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给大家讲故事
2: 啊。
4: 那我相信今天葛依依和赵雨辰讲的故事也很精彩，也很动听。我们首先请葛依依来给大家讲故事，那你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2: 是小金鱼。
4: 小金鱼的故事是吗？好，我们一起来听葛依依给大家带来的故事。
2: 小金鱼，元旦跳蚤市场上，妈妈花了1元钱买下两条小金鱼，它们金灿灿的，鳞片亮晶晶，一双圆鼓鼓、水汪汪的大眼睛格外灵动，尾巴像柔软的纱裙，在水里悠闲地游来游去。妈妈还找来6-7棵绿萝插在鱼缸里，碧绿的叶子配上小鱼格外好看。每天早上上学前，我都会喂它们5-6粒鱼粮。鱼粮刚落进水里，它们就飞快地游过来，争先恐后地抢着吃。我特别喜欢这两位小鱼好朋友，可是听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真希望下午放学回家，他们还能记得我呀。
4: 这两条小鱼现在还在你家吗？
2: 在。
4: 啊，还在你家。他们俩是什么颜色的？
2: 都是红色的，但是有一条它的尾巴，有一半是白色的。
4: 哦，很漂亮吧？你有没有给他们起名字？
2: 起了。
4: 叫什么呀？
2: 那条尾巴有点白的叫白尾，那个红的叫小红。
4: 小红和白尾是不是？很可爱的名字啊。那你每天都喂食给他们吗？你每天喂几次呀？
2: 基本上不是每天喂，好像是2-3天喂一次，我每次都喂5粒，我怕他们撑死了。
4: 对，不能吃太多啊，隔几天再喂一次是不是？你的鱼缸也很漂亮吧？
2: 就是一个大大的

0: 矿泉水瓶。
1: 哦，一个大大的矿泉水瓶，然后两条小鱼每天在里面游来游去的。你每天都会经常去看它们吗？
0: 嗯，
1: 都会经常去看它们。
0: 是的。
1: 你看它们在水里边游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也很开心呀？
0: 对，
1: 嗯，好，谢谢依依的分享啊，他的小鱼好朋友。那我们再来问一问赵奕晨，你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0: 我要讲掩耳盗铃的故事。
1: 嗯，好，一个成语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0: 古时候有个小偷别人家门前的大铃铛，他刚碰了一下，铃铛就发出了巨响，小偷吓坏了，心想只要捂住耳朵，别人肯定也就听不见了。于是他紧紧捂住自己的耳朵，放心大胆地继续偷铃铛。结果铃声传得很远，人们听到声音后跑了过来，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这就是掩耳盗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千万不要做自欺欺人的傻事哦。
1: 嗯，谢谢赵奕晨的分享啊，掩耳盗铃的故事。你觉得这个小偷看到他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心里边是怎么想的？把自己的耳朵给捂住了，你觉得他这个怎么样呀？你会怎么想？赵奕晨，就是你看他在偷别人家门前的大铃铛，然后刚刚碰了一下这个铃铛，不就是响了吗？对吧？然后你看他做出这样举动的时候，你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0: 嗯，
1: 有没有想过这个人怎么这么傻，是不是？他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有什么用，是不是？别人还是能听到铃铛的响声呀，是吗？好，那赵奕晨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啊怎么说。有一位叫做浅墨安年的朋友啊。
2: 赵奕晨，今天是你第一次去电视台做小主持，妈妈为你骄傲，你很棒，不用紧张。
1: 哦，这是妈妈是吗？赵奕晨
0: 是
1: 啊，在为你加油呢，你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啊。那你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呢？
0: 妈妈你放心吧，我没有紧张。
1: 哦，真棒真棒啊。好，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家长朋友的留言。
3: 葛依依，我今天在外面玩呢，今天我在外面听了你的播音，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
1: 这好像是你的姐姐吗？依依
0: 不是。
1: 这是谁呀？
0: 是我语文老师家的孩子。
1: 哦，是你语文老师家的孩子啊，在听你的节目呢啊。那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0: 谢谢你的，谢谢你的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
1: 嗯，那说明你的语文老师也在听你做节目呢，是不是啊？
0: 嗯
1: 啊，那你有什么话想对老师说吗？老师在听你做节目哟。
0: 老师，
1: 谢谢你的聆听，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语文老师在听你做节目，你是不是很开心很激动，但是心里面也会有一点点小紧张，是不是？生怕哪里讲的不好，对不对？哎，其实没关系，你讲的非常好啊，我相信老师一定会夸奖你的啊。好，大家想对我们的小主持人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语音过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加群了。那么加群之后呢，我们在群里边发文字和语音都是可以的。今天呢，两位小主播还带来了他们的才艺。葛依依要展示的才艺是什么？
0: 是背诵一篇文言文《陋室铭》。
1: 哦，是背诵的，不是朗读的，是吧？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开始吧。
0: 《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汝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 嗯，真棒啊！我觉得文言文更难，是不是？更难，比这个白话文会更难背、更难读，是吗？啊、嗯，那你背过这个《陋室铭》之后，有什么感悟吗？你知道这个文言文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吗？
0: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大家不要贪图漂亮大房子和钱财，安安静静的读书做人，简简单单也很快乐。
1: 嗯，真棒啊，为你鼓掌。好，赵以晨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才艺表演呢？
0: 我带来的才艺表演是诗朗诵《长歌行》。
1: 好，请开始吧。
0: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嗯，也非常棒。而且赵以晨这个朗诵这个长歌行啊，我们能够听到他的抑扬顿挫啊、能够听到他的感情在里面，也很棒啊。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小主持人们还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葛依依，
4: 嗯，
1: 还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也没有了是吧？啊，赵以晨呢，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0: 感谢大家认真聆听我的演讲。
1: 哦，真棒真棒啊，谢谢赵以晨，也谢谢葛依依，谢谢你们两个啊小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那我们期待你们下一次，如果说你们有空的话，还继续来我们节目里面，好不好？
0: 好
1: 好，下一次我们有空的时候再事情要和我们来分享吗？
4: 有，就是的话，我前两天讲了牵牛花，牵牛花生长过程十分有趣。刚种下种子是米黄色，而且非常小，撒在土里浇上水，过几天就会慢慢发芽。牵牛花慢慢长大了，根系变粗了，还长出了几片嫩绿的叶子。它张开小手，牵牛花喜欢水和阳光，只要按时给它浇水就会悄悄长大。她也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早上四五点时会静悄悄地绽放，到中午会慢慢合拢，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非常喜欢她。
1: 嗯，这是牵牛花的生长过程。哎、啊，我觉得钱天祥，你也很有趣啊。你看，养了小乌龟，养了小蟹，还种了牵牛花，是不是？啊，你怎么想到要种牵牛花的呢？
4: 因为大家听我姐姐的建议。
1: 哦，听了姐姐的建议，姐姐想让你种这个牵牛花的，是不是？啊，那你种牵牛花的时候是你自己种的呢，还是有谁帮助你一块种的？
4: 有，就是那样，有时候那样，我姐会给它浇水，还有那样，那时候拆箱的时候是她倒的土。
1: 哦，姐姐帮你一块种的，啊，是一个小花盆吗？
4: 嗯，确实是一个小花盆，那个花盆差不多是这么大。
1: 哦，大概有小手掌这么大，是不是？嗯，好，谢谢钱天祥啊，和我们分享的牵牛花的生长过程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听歌啊。那我们先问一问高雨桐啊，高雨桐，你想点的歌是什么呀？
0: 小美满。
1: 哦，是小美满。那前天想点的歌是什么呢？
4: MOM。
1: 好，那这样啊，你们俩先回答一道题，看你们俩谁答对了，就先听谁点的歌，好不好？
0: 好。
1: 好，那我们问问啊，这可能有一点点难啊，问大家啊，先出一道简单的吧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4: 金野寺，李白。
1: 啊，对了对了对了啊，第一个答出来的。好，那我们就先听先答对的这个小主播点的歌曲 MOM， 对吧？啊，那钱天祥，你点这首歌是要送给谁吗？
4: 这首歌主要是做想要送给妈妈，感谢妈妈长久的陪伴与照顾，把藏在心

0: 心底没说的出的心里话讲给妈妈听。
1: 嗯，想把这首歌送给妈妈。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藏在心底的话。
0: 妈妈，谢谢你把我一直的陪伴，把我长大。
1: 谢谢妈妈对你的陪伴和照顾，是吗？嗯，好，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收音机前的小听众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朱老师。平常呢，我都是在教室里跟小主播们一起朗读，一起学习。今天我将通过电波认识更多的小主播，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通过对播音主持的学习，发现汉语普通话的魅力。从我们咕咕坠地，牙牙学语，语言将伴随我们的一生，它是打开思想的钥匙，也是通向世界的桥梁。优美纯正的普通话，流畅而又富于感染力的朗读，为书本中的文字带来活力和生机，也让思想开启飞翔的翅膀。亲爱的小学员们，我祝愿大家都能够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在不断的练读中磨练我们的口才，让每一次的学习和实践都成为我们不断优秀的成长的脚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我们来听到之前的一位小主持人葛依依，有话要对你们俩说哈，我们听他说什么。
3: 各位同晴天祥，我是葛依依，你们很棒，我给你们加油。
2: 听到了吗？
4: 听到了。
2: 啊，那你们俩有什么话想对葛依依说呢？
4: 葛依依，你也很棒，你当然要我们的话要一同加油。
2: 哦，要一同加油啊。那高雨桐，你有什么话想对依依说吗？
5: 谢谢葛依依的夸奖，我会继续努力。
2: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两位小主持人要给大家讲故事了。高雨桐今天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呀？
5: 成语故事《画蛇添足》。
2: 好，我们一起来听。
5: 画蛇添足，从前有几个人比赛画蛇，谁先画完谁就能喝美酒。有一个人最先画好了蛇，见别人还没画完，十分得意，就多此一举给蛇画上了脚。这时另一个人画好了蛇，说蛇本来没有脚，你画错了。最后美酒被别人拿走，他白白输了比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多此一举，自作聪明只会把好事办坏。
2: 嗯，哎，高雨桐啊，那你说蛇有脚吗？
5: 没有。
2: 蛇没有呀。哎，你怕蛇吗？
5: 我怕。
2: 好，谢谢高雨桐讲的故事啊，谢谢你的分享。这是画蛇添足的故事。那我们再来听钱天祥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呀？
4: 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凿壁借光。
2: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
4: 古时候在西汉国，横家境贫穷，没有钱买油灯，他为了夜晚能够安读书，可便在墙角上的凿了一个小洞，借邻居家的光透，邻居家透出来的光学习。从条件艰苦难苦，他没有，始终没有放下停书这个要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今我们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更应该珍惜时光，踏踏实实的努力学习。
2: 嗯，他家里面的条件很艰苦，没有灯光学习啊，没有这个光，没有油灯啊学习，然后他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邻居家透出来的光亮学习，是吗？嗯，好，那我们听完了故事之后呢，今天两位小主播还带来了他们的才艺要展示给大家。高雨桐要展示的是什么才艺呀？
5: 夜书所见。
2: 哦，也是朗诵是吗？
5: 嗯，
2: 啊，是朗诵。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5: 夜书所见，宋·叶绍温。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巧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2: 嗯，为您鼓掌。好，那接下来才艺展示的时间要交给钱天祥。钱天祥，你的才艺又是什么呢？
4: 也是朗诵《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远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哦，也是诗朗诵啊。那下一次诗朗诵的时候可以再稍微慢一点好不好？我们再慢一点，然后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给它说清楚，这样大家才能够听得更清楚，好吗？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群里面啊大家的留言，我们来听一下看大家怎么说。
6: 高雨桐，不用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加油。
2: 啊，这是高雨桐的妈妈是吗？高雨桐。
7: 是的。
2: 啊，那你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吗？
7: 妈妈你放心，我不会紧张，我会好好发挥，我读得很流利。
2: 嗯，非常棒啊，我高雨桐的表现确实很棒啊。好，我们再来听一听有一位叫各自安好的朋友啊，听他说什么。
8: 钱天祥，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姑姑在外面等你。
2: 哦，这是钱天祥的姑姑是吗？啊，姑姑说她在等你呢啊，有什么话想对姑姑说呢？
4: 姑姑不用怕，我在这里发挥的话比较良好。
2: 你说我发挥的很好是不是？嗯，好，我们也希望两位小主持人在以后的时间当中啊，你们有空还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给大家讲好听的故事，好吗？啊，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听这首《小美满》。高雨桐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7: 送给所有人。
2: 哦，送给所有人。那你想对大家说什么吗？说什么吗？

0: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1: 嗯，就像歌曲唱的一样，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幸福。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小主播，谢谢你们，也谢谢所有收听节目的大朋友们，谢谢大家，祝你们周末愉快，我们对着话筒跟大家说，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屏幕背后，是一个被点亮的微观宇宙。数以百万计的发光像素正以电流为时，以信息为光，它们重构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却也带来了新的时代症候。视觉的疲惫，电量的焦虑，以及被线缆束缚的交互体验，在江苏。

0: 分山，一场关于显示技术的变革正在酝酿。这里的创新者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共同回答一个问题：下一代显示应该是什么样子？江苏省昆山市连续21年位居全国百强县榜首，全球笔记本电脑生产三分天下有其一。数字经济浪潮中，昆山的新型显示产业正强势崛起。2024年，昆山新型显示产业产值超1250亿元。截至目前，昆山光电产业园已落户企业超100家，形成了国内产业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技术水平最高的新型显示产业链。依托7000亿级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昆山正积极抢占未来显示前沿赛道，全力打造全球一流新型显示产业集群，让显示技术融入生活方方面面。昆山的屏正不断刷新人们的视觉体验。手机是人类感官的延伸，也是我们与数字文明交互最频繁的载体。自屏幕突破边框的束缚，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便被点燃。能否让这方寸屏幕如纸般纤薄，如布般柔韧，随心折叠，轻巧纳入囊中？将这一想象照进现实的是柔性屏，一种可以弯曲甚至折叠的屏幕。如今全国每10台手机中就有4台是柔性屏。作为昆山新型显示产业的领军企业之一，维信诺生产的柔性屏不仅代表着中国显示技术的崛起，也是昆山新型显示产业以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选择落户昆山，正是看中了这里深厚的产业积淀与协同创新的生态。
1: 我们也找了很多地方，后来发现也还是昆山上面能给到我们最多的这个资金啊、人才，包括产业政策的支持，它在这边也形成很多的这个产业链的集群，一个小时的射程内都能找到我们相应的这个供应商啊，所以大家聚集在这里面，能够做出更多有创新的东西。
0: 完善的产业链布局，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丰沃土壤。在维信诺创新研究院院长朱修建眼中，屏幕不应是冰冷的器件，而应是能呼吸、能舞动的生命体。作为中国 OLED 产业的启航者与柔性显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他自2008年在此建成第一条产线起，便开启了一场屏幕的形态革命。
1: 这个名词是在2002年维信诺跟清华大学当时是参加这个国际标准会的最主要的中国团队，那我们就立足把这个名字命名为叫做 OLED， 就是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 就是有机发光二极管的意思，我们争取到了这样的一个命名权。
0: OLED 与生俱来的柔性基因，让它与传统液晶屏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自发光特性使其无需厚重背光层，从而实现薄如蝉翼、柔韧可弯。2024年的手机市场成为 OLED 屏的展示舞台，从直板到曲面，从折叠到卷曲，屏幕形态的边界不断被刷新。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个朴素的起点，挑战柔性的极限。这也是驱动朱修建与团队前行的信念。他们坚信，当屏幕打破刚性的桎梏，人与信息世界的交互方式将迎来彻底革命。

0: 22个足球场在24小时内不允许渗入一滴水的严苛标准。 2021年， 维信诺成功推出全球首款弯折半径仅1毫米的柔性屏。面对这场复杂的系统工程，朱修建用一个生动比喻道出了其中的艰难。
1: 包括它的耐弯折，因为我们都要做到50万次的耐弯折，所以它每一步都要匹配得很好。它就是像木桶效应一样子，就是它每一个都要更长，但是呢，它其实它的最短的部分会接动它的性能。
0: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把所有的这个部件都要做得更响，但是呢就不允许有短板。随着屏幕越来越柔，形态边界也在不断突破，柔性不再仅满足于折叠这一形态，而是向着更连续更自由的方向演进。卷曲成为下一个攻克目标。
1: 这是我们今年开发的这个卷曲屏，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来讲，它在
0: 巡显的时候，它的这个尺寸是很小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3米尺寸，但它把它给拉出来的时候，它可以显示一个很大的面积，就是很小的一个占地面积应用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显示应用这个场景，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大家未来去携带的一个场景。折叠屏只是在特定位置弯折，
1: 而卷曲屏则要求屏幕向织物般，在任何一点都具备同等的柔韧与可靠。从能弯折到能均匀卷曲，是柔性技术的一次深刻跃迁。
0: 比如说，你拿个柄去紧这张纸的时候，你把它紧到这个每个面都很平齐，是很困难的。就你在紧的情况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慢慢慢慢这边就变多了，这边变少了。这种应用在实际上应用的一定会存在的，就是 这个最终要是一张消费者职业上手去体验的话，还是要有很长路的要走，所以我们更多的会先在这种机械控制上，在车载啊、智能家居啊、机器人这种领域先做一些推广。技术突破最终要接受市场的严苛检验。当柔性屏走出实验室，进入千家万户，实际应用的复杂性才真正显现。
1: 市场检验的是技术在不可预测环境下的生存能力。配管终端下来，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这个挑战。比如说，你拿客户的跌落测试来讲，是吧？那它会考虑到很高的落差和高度，然后底下会放一个大理石基板。实际上来讲，可能执行这种场景是很少见的。从实验室参数达标， 到用户手中历经千万次弯折，意外跌落仍完好无损，是技术真正成熟的必经之路，也是创新者必须跨越的最后一道鸿沟。这背后是将前沿科技产品打磨成可靠日用品的系统工程。尽管前路依然充满挑战，但柔性显示展现的未来图景令人振奋。 如今，在中国，OLED产值已突破1亿元，占据全球市场1半以上，并带动新型显示行业产值突破1000亿美元。柔性屏正从我们的口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工控仪表、金融、医疗、车载、通信等领域。 在朱修建看来，屏幕的未来远不止于此，它与正在兴起的 AI 机器人产业深度融合，将成为具备情感的交互窗口。面向未来，可拉伸屏幕被视为柔性显示的下一形态，不再是简单的弯曲与折叠，而是像皮肤一样自由延展、自适应形变。这不仅是当前技术体系中最艰难的挑战， 也标志着人机交互即将迎来又一次深刻变革。我们做这个机器人，就是想看能不能这个机器人这个领悟突出交互，有一些应用。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在表达声序的时候，它可能有点像它那个说谎话，那墨鼻子会伸出啊，这种感觉。
0: 它一拉起来，它的面积是会变大的。
1: 那就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只要人需要信息的地方，能给它及时的这个显示应用，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做显示人的一个梦想。显示屏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跟人的交互，对吧？它显示屏主要是给人的眼睛看的，就是跟人类的眼睛去做交互的一个内容。然后这边交互呢，会带来一些情感跟价值的交流。
2: 所以未来的机器人呢，它应该也不是一个

0: 冷冰冰的一个面孔，他可能也是能够给人跟眼睛去做交互的一个窗口。
1: 从一个名词的命名权，到指尖的弯折，再到与机器人深情的对视，柔性屏让显示无处不在，充满生命动感。作为昆山新型显示领域的龙头企业，维信诺生产的柔性屏不仅代表中国显示技术的崛起，也映射出昆山新型显示产业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然而，当屏幕的形态获得解放，另一重束缚依然存在，那便是对持续电力的依赖。就在柔性屏将动之美演绎到极致的同时，昆山的另一场技术革命正朝着另一个方向探索。能否让屏幕即便在断电之后，信息依然能够长久驻留？正是瞄准了这一前沿方向，昆山将低功耗的电子纸显示技术作为新型显示产业的重要一级，致力于打造一个从技术研发到规模制造的电子纸产业生态圈，让信息永续的梦想照进现实。电子纸技术，它追求的并非极致的色彩与速度，而是显示技术的另一种哲学：静谧、节能与友善。数据显示，中国6到18岁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已达52.7%。这并非偶然，而是屏幕时代与生活方式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电子纸产品就被公认为全球范围内实现双碳目标的优秀解决方案之一。一场关于不插电的显示的静默革命已悄然拉开帷幕。
2: 这个不插电的显示，事实上就是借由我们自然光、环境光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射，来达到我们要达到的显示的这个效果。那我们这个电子纸的部分，它只要画面不刷新，它就不耗电。
1: 实现不插电显示的核心涉及另一种显示技术——液晶。液晶是一种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特殊材料。一个充满液晶的盒子，在液晶前后加上特别的光学器件，可以控制光线能否穿过。光线不能穿过时，屏幕就显示黑色，而转动液晶就能让光线顺利通过。再结合彩色滤光片材料，这时屏幕就可以显示出色彩。然而，传统液晶材料始终无法摆脱对持续供电的依赖。直到一种特殊的液晶材料进入研发者的视野，胆灾像液晶，它拥有独特的双稳态特性，重新定义了显示的本质。
2: 那刚好30几年前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究这所谓的环保还有节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护眼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刚好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被赋予新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材料它就是你只要让它站它就站，你让它躺它就躺，那你站的时候你不要去变化它，它就不会耗电。
1: 从外观上看，胆灾像液晶展现出与传统液晶截然不同的特性，色泽更加鲜明，质地更为粘稠。而最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先进功能材料竟源自我们熟悉的人体必需脂类物质胆固醇。
2: 以前叫做胆固醇，胆宰相这个字是就是这个材料它被就是应该说提炼完之后的一个分子的一个样貌。
1: 从生命体内的基础物质到引领显示革命的尖端材料，胆固醇完成了一场跨越领域的华丽蜕变。

0: 运用胆灾象液晶开辟的全新技术路线，龙腾已经深耕七年。在这场漫长的技术探索中，最艰难的挑战是实现色彩的真实还原，让电子纸呈现出与真实世界无异的鲜活色彩。
1: 最核心的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显示的效果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常常做的那样的一个设计，没有办法要达到我们要显示的颜色，它可能会偏红或是偏蓝或是偏绿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颜色的偏差，其实那个应该是我们克服最久了。
0: 颜色不正，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却是横亘在全彩化道路上的最大难关。其背后是材料的光学特性与精密生产工艺之间的复杂博弈。研发团队如同在微观世界里执笔的画师，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调试，耗时数年，只为捕捉最纯净、最真实的色彩。当技术瓶颈在实验室被逐一攻克时，另一场更为严峻的挑战已在产业层面悄然降临。在全彩电子纸显示技术的攻关初期，企业遭遇最严峻的挑战是核心的彩色电子墨水材料结构以及系统驱动长期被海外垄断。不仅采购成本高昂，更关键的是技术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发展处处受制于人。面对困局，龙腾光电闯出了一条胆灾象液晶电子纸技术革新之路。
1: 我们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来打破国外这样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些限制。所以我们会尽量是以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个材料为选择，那大家一起来突破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垄断，让昆山的光电园区能够成为中国乃至于全球在技术路线最完善以及竞争力最强的一个光电园区。
0: 当技术与材料的壁垒被逐一击穿，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随之浮现，这项静默的技术将如何在广阔的现实世界中找到它的使命？
1: 它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笔记本，那它可以有一些笔记的一个记录，可以解决就是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视力的影响，还有包括它可以减负，它不用带这么重的一个书本到学校去上课。这里面也可以考试，由 AI 这边把分数跟这个答题的这个对错直接给予这样的一个评分。关于在智慧交通的这一块，不管是在公交车上、高铁上面，或者是在这一个公交的站牌这边，都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显示，把这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些信息做一个及时的一个呈现。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信息它事实上是不需要一直刷画面的，所以电子纸就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技术。我们的智慧零售，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因应你后面要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给予不一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展示。好，那如果产品越密集的话，它可以做小范围的一个缩小跟调整。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既有这个所谓的智慧零售的一个功能，同时它也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弹性会更大，更好应用。
0: 从书香弥漫的校园课堂，到信息纷繁的城市街角，再到我们日常往来的商超集市，电子纸正以其特有的静默哲学，为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难题提供着一份独特的解决方案，而其带来的能效变革更是颠覆性的，让显示技术首次挣脱了电力的永恒束缚。
1: 那我们大概有去算一下，就这样的一个屏的一个使用，像我们这一个产品比如说在这个二十几寸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一天刷新在一二十次，大概半年一个纽扣电池就 就可以符合他用电的一个需要。
0: 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多条充满活力的技术路径正在昆山交汇共振。回溯过往，昆山之所以能够同时孕育风格迥异的创新，答案正深植于其产业基因之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昆山的电子信息产业经历了快速发展，但是也曾面临着缺芯少屏的问题。这道时代考题摆在昆山面前，而它的答卷是一场从昆山制造到昆山制造，并最终迈向昆山创造的深刻变革。当柔性屏与电子纸在昆山方兴未艾，另一场显示技术的革命已悄然启幕。 Micro LED，这个被业界誉为终极显示的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其原理是把屏幕拆成上亿个比头发丝还细的微型彩灯，每个灯都能独立发光变色，从而实现画质、亮度与能耗的全面跨越。2025年，第八届 Micro LED 显示技术和产业发展大会在昆山举行。凭借其超高亮度、极致功耗与无缝拼接等革命性特性， Micro LED 成为全场焦点。这不仅是显示技术的一次跃迁，更是昆山新型显示产业生态多元化的生动体现。作为下一代显示技术的核心， Micro LED 已步入产业化突破的关键期，未来其应用场景将极为广阔。从透明车载显示到各类可穿戴设备，都将是它大显身手的舞台。在产业布局上，昆山开发区规划的 Micro LED 产业园已吸引20余家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了从设备、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垂直整合能力，正成为区域显示产业升级的核心支点。
2: 昆山是我们显示的最全国最强的第一个县，是昆山是有技术、有人才、有好的领导、很开放的。昆山呢，又开始想往更高的技术发展，是 Micro LED 什么它都会来。
0: 从当年破解缺芯少屏的产业困局，到今天打造全球瞩目的光电产业集群，昆山用20年时间完成了从跟随者到定义者的身份蜕变。屏幕，这扇通往数字世界的窗口，正在昆山被重新定义。多元化的技术路线在这里交汇共振，共同指向同一个愿景，让显示技术真正回归人本，更自然地融入生活，更友好地善待环境，更智慧地服务人类。一个属于中国屏的时代已经到来。
3: 我们就是火。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

0: 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 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

0: 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1: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解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6: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诊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

0: 后再帮他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4: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7: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9: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

0: 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场内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4: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3: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5: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6: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5: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7: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8: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8: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1: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0: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2: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0: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 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

0: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会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镇三山黄信大战大驸马太真，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最后是剑打穿梭。他先射了人家一箭没射着，太真又射了他一箭。要说黄信呢，真够一员上将啊！哎，使这招真就把大驸马给蒙骗住了。怎么回事？原来大驸马这一箭来了，黄信身子一拧，用身子挡住大驸马的视线，他没看清，伸左手把这支箭给抄住了。两军阵前呢，大驸马就没发现这支箭是射中了还是落空了，就利用这个机会，黄信躺到马上了，叫金刚铁板桥，双脚往前蹬，可踹着蹬呢，身子呢躺在马身上，后脑勺枕着马的三叉骨，他正手就把打将鞭拽出来了，顺到马肋这块，这马照样如飞似箭的往前冲啊，眨眼就到了大驸马的近前了。这大驸马擎着刀想看看那支箭到底射中没射中，瞪眼正看着，黄信的马就到了近前了。黄信一挺身在马上坐好了，抡鞭便打。大驸马太真也知道上了当了，再想躲是为时已晚呢、叫黄信这一鞭正打在天灵盖上的，那鞭是铁的，脑袋是肉的，尽管顶着盔呢也护不住啊。由于力量加重，把太真揍的脑袋八瓣，花红脑子崩起来多高，哭啾一声是栽落马下，就地气绝。黄信把马圈回来，带好了打将鞭，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贼，你中了谋家的烟儿炮鬼吹灯。宋军一看是摇旗呐喊，哇，打得好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黄将军真是神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宋江也乐坏了，好，我黄信黄兄弟好样的，来呀、记下首功一箭。有人给记上功了。再说对方小将吴彦寿一看，呀呀呀呀呀，哎呀，心说大驸马大驸马呀，一招失算，命丧此地，回去见着狼主我如何交代。他刚想催马过来，在身旁二驸马额尔锦催马抡刀就冲上来了。因为他跟大驸马关系密切，大驸马太真这一死，他是肝肠寸断，哭着就冲上来了，哥哥，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黄信拿命来。黄信能怕他吗？刚想伸手，他身边背后九纹龙使劲大吼一声，是催马来到。黄大哥，你露了脸了，也立了功了，请到后面休息，把这一阵让于小弟。黄兴一看，好吧，见好就收，催马回归本队。单说九纹龙使劲晃动和扇板门刀，来战二驸马额尔锦。 两个人并不搭话，两把大刀上下翻飞，二马趟翻，哗哗哗哗哗，40回合未分胜负。40回合过了一点，九纹龙使劲有点盯不住了，力气没人家大，一看这家伙是越战越勇，九纹龙使劲逼娃鬓角有点见汗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这时观战的各位梁山好汉替着使劲捏着把汗，小李广花荣在宋江身旁呢。花荣一看方才他们都射箭了，我也别闲着，我助九纹龙一臂之力。他跟谁也没打招呼，偷偷的抽弓搭箭，就瞄好了准儿了，别把自己的人给伤着，瞄来瞄去，瞄去瞄来，正好使劲的马往旁边一错，把二驸马额尔锦给闪出来。花荣一看机会不可失掉，一撒手，啪身，一只三愣透甲锥是直奔二。

他一下腰攥住发髻，把人头给拎起来了，在阵前直晃。哎，你们看，这是你们二驸马的脑袋瓜哦。哎，这宋军又是一阵敲锣打鼓，热烈欢呼，把小将吴彦寿给气得脸都青了。这今天我跟你们拼了！催马晃大几时，直奔九纹龙史进。史进学会马的挺刀硬战，跟他斗在一处，太他太他。几个回合，史进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时，左边冲出双边大将胡彦硕，右面冲出豹子头林冲，正面闯出仨人，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五个人往上一冲，把小将吴彦寿给包围了。吴彦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是这五个人的对手，一个没留神被鲁智深一铁铲把他骑那匹马前腿给砍折了，这马失去平衡往前一栽，吴彦寿是大头朝下从马上就摔下来了。武松把双刀高高举起，刚要砍他，宋江在后头看得清清的，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别砍，抓活的。因为宋江看得比较远，这样的人身份至关重要，抓活的比死的强。他这一喊，武松这刀才没往下落，因此过来用脚把他蹬住，把吴彦寿拧过胳膊的绳捆上绑，生擒活拿。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吴用吴军士赶紧吩咐一声：冲，弟兄们冲！宋军利用这个热乎劲儿是大举进攻啊，辽兵惨败。再看那战场上横七竖八全是尸体，四散奔逃，是绕城而走，从南门回了幽州。宋江一看行了，见好就收，马上收兵撤退。回去之后赶紧庆功，把抓的俘虏捐在一起，前者还抓了一个大块头呢，把泰山也逮住了，把他们压在一起，严加看管，一日三餐好生款待，留着人质有用。按下他们不说，单说败退城中的辽兵辽将啊，见着狼主耶律阿保金哭诉前情，完了，全完了，是这么回事啊。哎，这狼主顿时傻了眼了，看来幽州危矣，我这城啊保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振作精神，依然在这加紧防守。没过两天，兵马大元帅黑山领着人马赶到了，就在前边不远处扎下连营，他领着亲兵卫队进了幽州，来见狼主耶律阿保金。阿保金咧着嘴向他申诉了前情：大帅呀，对不起呀，你儿子让宋江生擒活拿了，你的两位驸马双双阵亡啊，儿宋江小儿，我不杀你誓不甘心啊，我一定给我儿子给死者报仇雪恨。狼主就说：我说大帅啊，看来硬碰硬咱碰不过人家，只能用智而不能力敌呀，您说是不是？狼主言之有理，好吧，拿地图来。他
他们冷静下来。

止住悲伤，把军用地图摆到帅案上，几个负责人团团围住，指手画脚研究对策，发现地图上有个地儿叫青龙峡。这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又了解了本地的情况，黑山马上做出决定，要把宋江等人骗进青龙峡，活活的困死。就这么办。没过两天，黑山亲自领兵带队在关前讨敌骂阵，宋江、卢俊义等人裂开旗门，见着黑山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又展开了一场激战。黑山一看自己的人抵挡不住，是收兵而走，但是他没进幽州城，往东北方向的山区逃走。卢俊义贪功的心盛，怕他跑了，心说把这黑山要消灭了，恐怕这大辽国也就趴了榜了，这是他最后的生力军，一张王牌岂能把他放过呀？因此他请令带10000军兵、15员上将，带着林冲、胡延硕、关胜、朱仝等人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追了一战又一战，追了一战又一战，最后钻进大山里头去了。再找黑山踪迹不见，这是怎么回事？辽兵怎么消失了？退！一声令下，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打算从原来那道出去，结果全蒙了，找不着道了，左转出不去，是右转出不去，放眼一看，四面都是高山峻岭，高不可攀呢，就像那个肚子一样，他们困在肚囊里头了，四面大山环绕，没有出路，怎么进来的不清楚。这就是贪功的心切。卢俊义一问，我们带来多少粮草，全傻了，轻装前进，谁带吃的，那玩意多累赘，就有人带点口粮，也就够吃一顿的。这回好，人吃马喂，是弹尽粮绝，没有，转了2天没转出来呀。卢俊义急的脑门子上汗就淌下来了，坏了，这15员上将，我这些弟兄还有10000军兵，就得瞪眼活活的饿死，这可怎么办？他被困在青龙峡，按下他不说，单说宋江，等到天晚收兵撤退回到连营，怎么没信儿了？左等卢俊义不露面，右等不露面，等了一晚上也没回来，连一个兵都没回来。他跟军师吴用一商量，吴用说看见没，中了人家的计了，不定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去。宋江说那不行，无论如何把咱的弟兄得救出来，无论如何找着他们的行踪啊，那10000多人呢。吴用点头称是，那大部队搜山能行吗？目标也太大了。宋江派了几个人，古上早、诗谦、摸着天、杜迁、菜园的张青、金毛犬、段景柱、谢珍、谢宝，这6个人带了100人前去搜索。小分队啊，目标小，便于行动，无论如何把卢俊义他们得找着，他们困在哪儿了，现在还在不在人世啊？2天都过去了，六将领命啊，都骑着快马进了大山了。结果走了一程，骑马干脆走不了，全是山路，全得攀山。最后没办法，留下50名士兵看守马匹，其他的人都攀山而上。你说这6个人领着几10个人，也是累赘。最后石谦提议，我说弟兄们，咱这么办吧，咱们分成小分队，1个小组10来个人，便于行动，4外散。

0: 开寻找，省着咱胡堆呀。
1: 好吧，谢珍谢宝哥俩带了10名军兵奔正东了下去了，其他也分了兵了。不说旁人，说谢珍谢宝带着10个弟兄翻山越岭，左找右找，除了发现山就是树木，找自己的人连影子都没有，把哥俩给急的坐到山尖上是唉声叹气。掐手指头一算，3个整天过去了，他们没带着粮食啊，这要困到什么地方不得饿坏了啊，再要过去3天把人就得饿死了。想到这心里呼呼都冒火呀，不行，今天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找着，怕卢俊义他们挨饿呀。他们这10来个人就饿上了，带的口粮全没了，当兵的也不敢说，就觉着饥肠辘辘，看了看天黑下来了，跟谢珍谢宝就说，头儿，我们实在累得走不了了，再说又饿又渴呀，您得想个办法，咱只吃点东西。我还饿呢，你饿谁不饿？哪儿找吃的去？你们眼神都长住了，看看有人家没有。大家勒紧裤腰带，又翻过一架小山梁，有一个当兵的眼尖，哎，我俩头看看看，山坡底下那是不是灯光，有人家肯定有吃的，起码讨口水喝不成问题。前进，忍着点，有人家肯定有吃的，起码讨口水喝不成问题。前进，忍着点。人们在这种鼓舞下忘记了疲劳，又费了不少的劲呢、这才来到近前一看，嘿，孤苦伶仃就那么一家，四邻不靠，有个大院套，都拿那树枝柴火圈的，门也不闭关，里头有简易的3间房，这灯光就从这射出去的。谢珍谢宝长出了一口气，到了院就喊，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屋里灯唰灭了，看来可能是害怕。您不用害怕，我们是好人呐，我们打听点事儿。又待了一会儿，灯光点着了，当兵的急不可待，问你倒说句话呀，耍什么老猫肉啊，我们一不抢二不夺，我们找口吃的讨口水喝。说了半天，这房门吱呀一声才开了，里边颤颤巍巍的出来个老头，弯腰驼背呀，提着一盏灯，手里还掐着个棒子，看那样以防万一。谁呀、老大爷，是我们。谢珍谢宝赶紧过来了，怕他害怕，把刀全带起来了，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们是军队呀、但是你放心，对您老人家绝不加害。我们迷失方向，没吃没喝，想给您找点麻烦，讨口水喝，讨口饭吃，您听明白没？
2: 你们这些人都是当兵的
0: 啊？对对对。
2: 哎呀，我家里头也不富裕啊，恐怕
0: 您放心，吃完了我们多给银钱，您看好吗？哎，好吧。老头没办法，把谢珍谢宝让进屋去了，跟进俩当兵的，其他的在院里头一坐是东倒西歪，累得腿肚子都转筋。谢珍谢宝进屋提鼻子一闻，呵，这屋什么味儿，这是破洞乱西，看来这日子过得太不景气了。有一张破木头床，哥俩坐下了，老头把灯光挂好，
2: 想给你们弄点水喝。
0: 哎，多谢多谢。老头提着桶，谢珍谢宝一看他太费劲了，派俩当兵的帮忙拎来一桶水，大伙围着这水，这玩意儿他也

0: 野宝啊，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每人灌一肚子凉水。哎哎，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水这一溜缝可坏了，食欲都来了，就听这肚子咕儿呱咕儿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大爷，你有什么吃的给我们对付一口？
1: 哎呀，我这东西都是过关用的，我只能给众位熬点粥喝。
0: 行啊，喝点粥也行。
1: 那稍后啊，现在我就点火给你们熬粥。这老头啊，拿过一个葫芦，就那大葫芦，抖了抖了，葫芦里的哗哗直响，大概剩了一斤多米，烧开了水把米下在里头。哎呀，一会儿咕嘟咕嘟这一冒热气儿，众人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就盼着粥快熬好了，每人喝点充饥。老头利用这机会，他问
2: 各位，你们是哪国的军队？
0: 我们呢，
1: 你还没看出来，大宋朝的军队
2: 啊。你们是宋朝的军队
0: 啊？你有什么疑惑的？
1: 哎呀，我正有话要对你们说。
0: 谢真谢宝带着十来个弟兄走到大山之中，是又渴又饿又乏又累，好不容易找着一个人家，孤孤零零的就一个老头，哀求人家。这老头没办法，给熬了一锅粥。哎呦，这粥喝到嘴里这个香甜呢，就甭提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饿的时候吃蜜也不甜，饿的时候吃糠也甜如蜜。眨眼之间这一锅粥全喝完了。老头就问，你们是哪儿的？
1: 啊，我们是军营的。
0: 那怎么没穿军装啊？
1: 哎，我们有特殊的原因，所以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
0: 刚说到这儿，谢真就一捂这肚子，这两天怎么了？这肚子不得劲，怎么还有点恶心？同时这谢宝也觉得不得劲，
1: 哎呀，心说得多个心眼儿，莫非吃什么东西吃的不对劲儿？难道说，
0: 刚想到这就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凡是喝粥这十来个人全都摔倒在地，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凡是喝粥这十来个人全都摔倒在地，人事不行。这老头看了看这个，瞅瞅那个，然后乐了。哎呀，贼精八怪的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那粥里我动了手脚了，割了麻醉散，谁喝谁倒霉呀。对不起，你们算倒了霉了。那位说，这老头是坏人，正经八百的坏人，他这是山里的零散土匪，这老头是黑道上的。其实他没那么大年纪装相，他要直起腰板的倍儿精神。再看他一转身到了院里，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伸，打了两声呼哨。你想这么晚了又在大山里头，这呼哨是尖刻而刺耳啊，传出多远多远去。等了时间不大，又来了四五个。二叔，二叔，怎么样？
3: 有情况，跟我来吧。我逮住十二个。
0: 是吗？呼噜呼噜全进了屋了。这些人一看乐了。二叔，这帮人咱怎么办？
3: 他们说了，他们是军队化妆来的，不知道为啥。
0: 要是那个孤行的客人，我早就收拾了。既然是军队的，又是宋营的，这得请示请示咱头再做决定啊。你们说呢？
3: 对。 人太多了，应当请示请示头头，那咱就费点劲把他们装在车上去见头去呗。哎，对了，马上动手。这后院拿柴火挡着，还有一辆车，把这车架出来，套上牲口，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全周在车上，他们跟死人一样，拿绳子花上。这老头啊，就大伙管他叫二叔的这位，赶着牛车，那帮人在后头跟着，曲曲弯弯，拐弯抹角，也不知走了有多远呢。天气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到了一座山下，这山口这儿也有喽啰兵。谁？
0: 我。
3: 你哟，二叔啊，
0: 我回来了。
3: 咱头起来没？可能这会儿起来了。
0: 我有急事儿，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吧。来来来，过来几个人帮着抬一抬。
3: 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顺着盘山道架到山坡上去了。正在这时，从里边走出俩头来，刚睡醒，揉着眼睛打着哈欠。
0: 谁呀？
3: 二叔来了。
0: 他怎么来了？
3: 说话之间他俩就往山下走，正好走了个顶头碰。
0: 二叔，你们起来了？
3: 起来了。怎么回事？
0: 你们看看就清楚了。
3: 哟，这是干什么的？
0: 他们是宋军呢，化妆改扮进了大山了，中了咱的药了，就这德行了。所以呢，我不敢做主啊，得请示请示头头。你看这怎么办？
3: 二叔啊，管他是哪儿的呢，他宋军也好，辽军也好，跟咱没关系，咱就为吃饱饭过几天舒服日子，您看着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正说这话的时候，药劲儿过去了。谢珍谢宝一前一后把眼睛睁开了。因为什么呢？晚上被夜风一吹，再这么一逛的，所以给颠得醒了。幸亏醒得及时。谢珍谢宝把眼睛睁开一看，呀，这什么地方？瞅谁都俩脑袋，头还有点沉，心里还有点恶心，看不清五官貌相，就听说把他们给收拾了。谢珍一着急，一咕噜声坐起来了。
4: 慢着，你们是什么人？
3: 山上这俩小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人你他妈还管得着吗？杀人的祖宗，你。哎，这头刚说了半截话，来到谢珍谢宝近前。
4: 这不，谢大兄弟，你是谢珍吧？
3: 谢珍定睛一看，呵，老熟人了，这不是李虎，我李大哥吗？哎呀，谢珍就叫了一声，你是李虎的哥吗？
0: 哎，是我。
3: 你看这怎么说的？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4: 快快快，二叔，快全架起来，到屋里。
3: 这十来个人都获救了，一个个脑袋都疼啊。等进了屋一看呢，一座山神庙，后改装的，外头垒了个院墙。再瞅出来进去的也有百八十人，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为首的是俩头。
4: 都是大个儿，
3: 但是长得都挺瘦，黑瘦黑瘦的。那个叫李虎的大头头，长得眼窝深陷，两腮塌进去了，显得脑门宽，尖下壳，穿的衣服也不怎么地，反而比那花儿乞丐呀是强一些。腰里插着袋子，背后插着一把鬼头刀。旁边挺瘦那细高条是他兄弟，叫李云，亲哥俩。谢珍怎么认识他呀？原来都是猎户，都在一起打猎。谢珍谢宝打猎那是有一号，这李云和李虎就在自己手底下跟了5-6年呢。后来谢珍谢宝投靠梁山了，他们散了伙了，
4: 一直这些年没有音信，真就想不到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就或许还有见面的机会。今儿个真好像在梦里相见相似。谢珍谢宝拉着李虎李云的手就问，呀，这些年不见了，我大哥你这些年混得咋样？
3: 哎呀，惨透了，你瞅我们这德行比要饭的强不多少啊。
2: 兄弟，自从你们走了之后，咱散了帘子了，我们无处投奔呢，东一头西一头，也做过买卖，也卖过苦力，也放过马。这么说吧，干啥啥赔钱，干啥啥倒霉呀、啊、喝口凉水都塞牙，最后走投无路了。这不遇上点哥们儿吗，就占据了这座黑虎山呢。哎，难呐，人这一辈子就是难。哎，我兄弟，我光得了我的事儿了，你们这从哪儿来呀、啊？我听那二叔说，你们是宋军，怎么个意思？
4: 哎，大哥，反正我呀比你也强不多少，一言难尽。咱们散帘子之后，我们投靠水泊梁山了，跟宋江、宋公明了。
3: 是啊，那宋江可是有实力呀、啊，那响叮当叮当响，没有不知道的。你在他手下。这些年一直跟着他干来的，
4: 现在我们投靠大宋朝了，皇上招安我们了，我们现在虽然头无寸职，也算官方的人了，奉旨跟大辽开战呢、啊。这不我们到了前敌了吗？现在宋军围困了幽州，如果幽州得了手，我们马上进兵就打燕京，把燕京给拿下来，大辽国就完蛋了。
3: 哦，可喜可贺，那你们不在前敌，跑深山来干嘛？他不是有事儿吗？
4: 这谢珍谢宝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说我们着急啊，找我们失散的人，一万多人没影了，能不着急吗？
3: 哎呀，看来你们地里不熟啊，你们倒了霉了。
4: 这一带方圆百里都叫青龙峡呀，青龙峡这地方，你就是神仙到这儿都转向。你看我们占据这黑虎山多少年了，这属于青龙峡的一部分，我们都摸不清东南西北的四肢，有许多许多地方我们都没去过，要一个人不认得道也走转向啊。你甭问，肯定这一万多人转了向了，不定困到哪儿了。
3: 就是啊，哎，我李大哥，咱这么办行不行？第一，你们别占山了，跟着我们干得了，吃粮当兵啊。我回去见着我们宋头领一打招呼，那肯定热烈欢迎啊。
4: 你有多少人？
3: 不到一百人。妥了，跟着兄弟我去吧，一句话，
4: 那感情好。但是怕人家瞧不起，你要怕瞧不起帮帮忙。方才你说了，这里边跟迷魂谷一样，帮帮忙找着我们丢失那些人，
3: 真给找着了，你还立了功了，
4: 那你到了宋营有多光彩呀、啊、你说是不？
2: 哎，可也是。哎，哎呀，兄弟，这一说我遇成贵人了，其实我们哥俩也找不着，最好把活地里图二叔给找来。二叔啊，去把二叔给请来。
4: 时间不大，那叫二叔的来了。其实此人姓马，排行在二，叫马二，岁数大了，所以大伙官称二叔。此人自幼在山里长大的，那可以说活地里图，你谁找不着他都能找着。当时把这马二请上来，马二挺不好意思，见着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
3: 哎呀，不知者不怪呀、啊，我不认识二位、啊、你看看插一插发生误会。
2: 二叔啊，二叔，
3: 您讲话了，不知者不怪，咱爷们他不认识，
4: 难怪，对不对呢？这事儿别提了，现在咱是一家人。方才呢，我跟你们俩头头都说了，这是我哥们，也不是外人，我把你们全介绍到宋营去，吃粮当兵，

0: 看好不好，将来吃碗太平饭，何必在山里头当土匪？我不怕你不爱听，我看你们穿的吃的也不咋着，是不是呢？
1: 那感情好，那太好了，那求之不得呀。
0: 找我有事儿。二叔啊，您成活地旅途，我们有10000多人丢了，领兵带队的玉麒麟卢俊义还有10几员大将，都是我们生死的弟兄，您能帮着找一找不？您说这10000多人要困到大山里，什么地儿能困得住？他们怎么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呢？
1: 哦，我多问一句话，是不是中了辽人的计了？
0: 对对呀，辽兵假装打败了在头前跑，我们的人在后头追，就这么就消失了。
1: 那肯定上当了。要说这高高叉叉能困住10000多人，那可不是小地儿，那我敢说是困得老龙堂了。
0: 哦，请问这老龙堂离咱说话这儿有多远？
1: 远倒不远，不超过50里地，翻过3架山吧。哎，在女儿峰下头，你听这名，老龙堂，就是那龙肚子那胸膛那块最宽阔，慢说困10000人，困10万人都能困得住。
0: 四面是山，跟刀削斧裁的一样，飞都飞不上去啊！就一道伤口，把那伤口要给吞死了，那人他不死等什么？他出不来呀！哎，说的有道理。二叔，能不能帮个忙，把我们领到老龙堂去？我们急需把这些人带出来。
1: 那既是一家人了，有何不可呀？我俩头，你们的意思呢？
0: 二叔，我们早就同意了，您老人家受受累吧，一会儿咱歇歇就起身，怎么样？救人如救火。
1: 好嘞，我听你们的命令啊，你们是头子，叫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那行，那咱就准备准备吧。
0: 正说准备，有人撒脚如飞跑上来了。
1: 啊，报报二位头领，山底下来了几个人，把咱祖宗都骂出来了，叫把抓的人献出去，早献出去还则罢了，献晚了要闯到山上来，杀咱们一个不剩，说什么不睁眼的耗子都给摔死。
0: 谢珍谢宝一摆手，肯定自家人，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好几个人呢，我们分头行动，有石谦，有杜谦，有张青，有石秀等人，我看看是他们不啊。说着谢珍谢宝下了山了，一看在那叫骂的正是古上早石谦，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晃着小片刀摇着脑袋正骂呢。那么说怎么回事？原来谢珍谢宝前脚走，他们后脚就到了，瞄着个影子，他们一直在后头追着来的。这山里的话也说完了，他们也到山脚下了。石谦一琢磨，肯定这哥俩遭了毒手了，闹了半天这大山里还有土匪呀。石谦心里就着急呀，在底下一骂还真有效力了，真把谢珍谢宝给骂出来了。石谦一看哥俩没事，哎呀，这心才放下。我说你们哥俩演的啥戏呀，都把我急死了，怎么回事？
1: 石大哥别着急，我们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上朋友了，原来的哥们儿，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叫李虎，这叫李云，当初跟我们在一起谋生的都是猎户。这个是二叔，姓马叫马二，剩下的都是占山的咱的弟兄。哎，没得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说着又把石谦叫过来挨个给做了介绍，大伙赶紧躬身施礼。石头领，石头领，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石头领，这回您不必生气了，咱是一家人了。谢氏弟兄答应了，把我们介绍到宋营，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石谦把脑袋一拨了，我说谢珍谢宝啊，你们是这么承诺的吗？
0: 啊，是。
1: 石大哥是这么回事，
0: 这个。也得征求征求我的意见吧。

0: 是不是你哥哥的点头啊？
1: 那是那是，哥哥，论哪方面来说，您得说了算呢。各位，别小瞧我石大哥，在我们当中，他说话算数，老资格了。他这要点头，没得可说。是是，石头灵，您高抬贵手，您行个方便，您大开扇门，把我们收下吧。这还差不多。谢珍谢宝眼里还真有他石大哥一份儿。好了，既然如此，咱是一家人了，不说两家话，那找人的事儿，谢珍说我们全安排好了，您不来我们就动了身了，您这一来省心了，咱们凑在一块了，赶奔那叫老龙堂去救人去。那妥了，现在咱就起身吧。书说简短，翻山越岭找到老龙堂，结果找不着这山口了。哎呀，李虎和李云一看，这怎么茬呢？山口还能长上吗？哦，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拿石头把山口给垒死了，里八层外八层，外边不少掩盖物，树枝子树叶子，你在这一走一过，你看不出原来是山口来。李虎看了多时，就这就这，那二叔也点点头，哎，这叫龙口，从这儿进去就是老龙堂。石谦说这挡不住咱呢，我先进去。杜谦说我也跟着。就这么的，石谦和杜谦爬上石块，他俩那个身子那个轻巧劲儿，什么玩意能挡得住啊？你只要不是陡壁石崖，直上直下有个坑坑洼洼，他俩就上得去。眨眼之间他俩攀石而上啊，又顺着那面攀石而下，放眼一看，嚯，一眼望不到边，两旁边高山峻岭真跟刀裁斧剁的相似，一根草都不长，溜光发滑。他们就往里头走，走了能有五里地左右，就听有人喊话，喊话那声啊极其微弱，站着，咱往前来，开弓放那个箭。石谦一听都没底气了，你还放得了弓箭吗？弓你都拉不开了。啊，站住了，我说谁呀？是宋营的队伍吗？别误会啊，我是鼓上早石谦。啊，石头灵，石头灵来了，石头灵，咱自家人来了。石谦一看真找着了，报事的军兵连跑带爬，好不容易到了中军帐，见着玉麒麟卢俊义，报副都先锋，大喜呀、啊、咱家的人来了，石头岭来了。哎呦，军帐之中众人就欢腾起来了，欢腾啊也到不了一定的程度，都没劲儿了。卢俊义他们在这山里头困了将近五六天了，一口水没喝着，一粒粮没吃着，那个说受得了吗？就靠着杀点战马充饥，那好马还舍不得杀，就那老马受了伤的把他杀了，一人分那么一口，实在渴的受不了了，喝点马血。如果再有两三天不来人，这一万多人全交代。功高不如救驾，记狠莫过绝粮啊，这绝粮可要了命了。卢俊义认为这完了，没想到今生今世落个饿死鬼，就这么销声匿迹了。但又不甘心，他知道宋江绝不能放弃，肯定得派人来找，能否找得着心里没有底。正在发愁的时候，没想到石谦来到。
2: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看见你微笑的脸。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小霍刷什么呢这么认真？
9: 哎，我晚上要跟好朋友吃个饭，这不看看有什么好的饭馆吗？
8: 哎，要我说呀，这吃什么不重要。
9: 这话怎么说呢？
8: 好朋友能坐在一起聊聊天才是最重要的呀。
9: 那倒也是，
8: 嗯，
9: 但是如果要能找到我们都爱吃的饭馆再聊聊天，那不是锦上添花吗？
8: 哎，这句话没毛病。
9: 我跟你说啊，
8: 嗯，
9: 我跟我的好朋友就完美迎合了网上那个很火的梗。
8: 什么梗啊？
9: 好朋友就是我可以骂你100遍，别人骂你一句我都不答应。
8: 哎，这话一点不假。
9: 你别看平时啊我们俩是互坑互损，
8: 嗯，
9: 聊天记录里那都是废话文学，但是外人敢说我半句不好，他是第一个出来撑腰的。
8: 哎，我知道了，你们的关系啊就是主打一个内部矛盾内部消化，一致对外的生死同盟。
9: 哎，好兄弟不就应该这样吗？
8: 对呀，这不高晓攀和尤宪超这对兄弟也这样。
10: 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
11: 啊，
10: 你干嘛呀你？
11: 你当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10: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我这回，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0: 哎呀，
1: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2: 啊，心梗犯了。
1: 高手。同学，
3: 起开。
1: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2: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1: 就在这一天，多了一个他。
2: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呐、啊！
1: 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2: 我作业没了。
1: 啊？
2: 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她出去买药，回来刚给她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嗯，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
1: 了。别哭了，别哭了，哎，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2: 老师会相信我吗？
1: 会的。啊，老师来了。啊，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2: 那我就没写呗。
1: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2: 这么快呀、啊、

0: 小胖，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0: 好嘞，小胖必胜，小胖必胜，小胖必胜！
2: 哎，对面犯规了！
3: 这大个儿怎么过不去呢？
0: 小胖，啊，爸是校长，
3: 校长，嗯，
1: 给您球。哎。
2: 兄弟啊，嗯，下回少玩球吧啊，多学习。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啊？今天毕业了。
0: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0: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后悔无期。兄弟，珍重。真low 啊！
3: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2: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急我啊，急我没好果子吃呢，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急我，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问，
1: 小潘，小超，
3: 真的是你吗？嗯，天要亡我呀！哎呀
1: 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女朋友
0: 啊！多少钱一斤？
1: 不论斤、啊、得找哦。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 Angela 和 Baby。
2: 你要俩呀？
1: 一个，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2: 我就是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啊啦啦啦啦！
3: 这小八，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2: 我这小八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1: 哎啊！最近钱富裕吗？
2: 富裕啊！怎么了？
1: 借我点钱花。
2: 你说什么？
1: 借我点钱花？
2: 不是上半句。
1: 最近钱富裕吗？
2: 不富裕啊！怎么了？
1: 不去了。你别废话，你必须得借我点钱
2: 啊！你要钱干嘛呀？
1: 马上都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2: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1: 我去准备音乐，
2: 我去准备服装。

0: 兄弟，
1: 啊，
0: 谢谢你救了我。
1: 你怎么没死去？
0: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1: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0: 啊，还有意外收获。啊，
1: 你少跟我装蒜。
0: 哎，我算是，哎，你
1: 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0: 高攀
1: 啊，
0: 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张馨予啊？
0: 嗯。
1: 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我心脏病犯了。
0: 心脏病
1: 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0: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1: 你长得比他还黑。
0: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1: 张冷
0: 哪儿呢？
1: 谁保护谁呀、啊？咱俩
0: 老潘
1: 啊，
0: 你推我？
1: 对，
0: 你凭什么推我
1: 啊？
0: 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1: 怎么了？
0: 高攀咱多少年了？16年呀、啊，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1: 你才活32呢。
0: 嗯，不是，说错了，
1: 小潘，信。
0: 哎，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啊，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啊。哎呀，
1: 你生一个我看看。
0: 小潘、啊，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1: 我没磕死你呢，
0: 高小潘，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1: 那咱们下辈子见。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2: 你再说一遍让我听听。
1: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我删除了他的电话，
2: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1: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2: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1: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0: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
3: 喂
4: 喂
3: 喂
4: 喂
3: 喂，
4: 是送外卖的吗？
1: 那一夜我们话不多，
2: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1: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0: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
2: 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1: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0: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1: 爸爸，
0: 哎，
1: 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2: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1: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1: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1: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1: 你第一个
2: 想起的人。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这高晓攀和尤宪超合作相声这么多年，可不就跟兄弟一样了吗？
9: 哎，说的太对了。其实好多的搭档啊，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成了亲人了。
8: 哎，瑶瑶，
9: 嗯，
8: 我想问问你，就是我们男生的感情是这样，那你们女生之间的感情，我听说像玻璃，是真的吗？
9: 什么意思啊？
8: 易碎呗。
9: 嗨，这不就是三人行必有两个牵手去洗手间，另一个就生气了吗？
8: 哎呀，你们真容易这么吃醋吗？
9: 哎，年少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这种表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心智啊也就相对成熟了。
8: 那女生之间的好朋友应该怎么相处呢？
9: 确切的说，我们叫闺蜜、
8: 哦、
9: 也可以叫姐妹
8: 啊、那姐妹你说。
9: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在别的姐妹还在互相吹捧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美，你超优秀，你前途无量，哎，我的姐妹张口啊就是精准的暴击，你脸又圆了啊，今儿的穿搭不好看啊，咱能不能别做梦啊，
8: 忠言逆耳啊，
9: 说白了就是我的缺

0: 点，只能让我的好姐妹看，这是我们共享的特权。
1: 哎，你说的挺像宋宁和高露啊。
0: 他们也这样吗？
1: 是啊，他们也是好姐妹啊。
2: 咱俩说好了一起长大，一起长大，为什么你长着长着叮叮叮不长了？
3: 我说呀，你说呀，你说呀。我你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宋小宁，
4: 哎，你别指我，
3: 我就指你，
4: 我也指你，我指你，
3: 我还指你，
4: 我指，
3: 哎，我指你，我指，哎，
5: 你们俩给我撒开，
3: 滚，
5: 好嘞，哎，
3: 不发型啊，你给我撒开，
5: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回去坐好。
3: 对不起，老师，
5: 我们市里要举办发明创新大赛，咱们学校呢要选出一个代表去参加。有谁想去吗？
3: 老师，我代表了，我去参加。
6: 老师，我也代表了，我去参加。
5: 你这是代表团吗？好吧，下面我们就想一想啊，有什么好的创意，然后说一说。
3: 老师，我
5: 先说。
6: 现在我们人们都已经开始用手机了，那么大家为了避免手机被摔坏，所以发明了手机壳。可是人们没有想过，万一手机壳被摔坏了怎么办呢？
5: 换一个呗。
6: 不，我发明了一个保护手机壳的手机壳。
5: 苏小玲啊，
6: 哎，
5: 明天抽空去趟医院吧。
6: 为什么呢？
5: 测个智商。还有谁啊？
3: 老师，还有我。
5: 你说，
3: 人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会带行李箱，对不对？
5: 对啊。
3: 那如果行李箱坏了怎么办？
5: 怎么办？
3: 怎么办？
5: 怎么办？
3: 于是啊，我就发明了保护行李箱的行李箱。
5: 宋小宁同学，
6: 哎，
5: 明天测智商的时候叫上高露。
6: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智商极其的相似。就没有一点儿有创意的创意吗？再给点力行不行？
6: 老师，我有创意。有的人都想发财，于是他们请了财神。但是大家没有想过，如果财神想发财应该怎么办呢？
5: 按照你的智商逻辑往下推的话，应该是发明一个保护财神的财神吧。
6: 不是，我打算给财神的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是去头条，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停地刷资讯领红包了。
3: 哎呀，这创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5: 测智商这个事情迫在眉睫，你们俩现在就去啊，我给价。
6: 测智商我同意，我不跟他一块去。
3: 我不跟他一块去。
6: 不跟你一块去。
3: 我不跟你一块去。
6: 我不跟你一块去。
3: 我不跟你一块去。
6: 我不去。
5: 停，打我进这个班开始，你们两个就一直整派争是吧？好，站住，今天就你们俩罚站，争吗？争谁是战神？
7: 老师啊，再给我们个机会呗。
5: 知道错了。
7: 嗯。
5: 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谁答上来了，谁就可以走。哎，谁扔的？
3: 我扔的。老师，我回答上来，我可以走了。
5: 不是，哎，左宁，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你干什么？
3: 不，老师，你再问我问题啊。
5: 明天你家长能来吗？
3: 能。
5: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3: 宋小宁，我要跟你叫一辈子。
8: 最漂亮的两位女同事。
9: 哎，叫我干嘛呀，小王？
8: 你来呀。
9: 在这儿呢。啥事儿
10: 呀？宁姐陆姐，你们两个作为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同事，我有点话想
9: 说。你等一下，你这句话有瑕疵。
10: 哦，
9: 最这个字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两个人身上。
10: 不严谨了哈，我重说啊，公司漂亮的女同事
9: 啊。那你找的是她，我是最漂亮的那个。
11: 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个。她漂亮，
12: 你漂亮，
13: 你漂亮，
14: 你漂亮，
15: 你漂亮，
16: 你漂亮，
17: 你漂亮，
18: 你漂亮，
19: 漂亮，
18: 漂亮，
19: 漂亮，
4: 收收，
17: 你俩漂亮。
10: 哎呀，怪我了，怪我了，没说明白话啊，我重说啊，公司 长得一般的两位女同事还钱。
11: 说啥呢？谁长得一般呢？
10: 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11: 重点是什么呀？你说我一般了，为什么说我一般呢？谁一般呢？
10: 没有，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11: 说谁一般呢？
10: 不是姐，你看你俩谁一般，你俩自己争呗，你问我干啥呀？啊？
11: 告诉你，我们俩就是一般，没错。
10: 妈呀，这俩人的智商惊人的相似啊！看来呀，得逐一击破了。
12: 喵。
10: 宁姐啊，宁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宁姐，你看，
11: 咋的了？你手啊？
10: 手头最近有点紧呢、啊，手头有点紧。
11: 摘了不就松快了吗？
10: 啊，松快多了哈，不好意思啊，唐突了。陆姐，我最近手有点干呗，手有点干呗呀。哎呀，
11: 都爆皮了，是不是
10: 干
11: 的？来，
10: 你是不是应该
11: 姐给你抹点擦手油就不干了啊？好好抹哈。
10: 宁姐，陆姐，上回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对不对？你们俩没带钱，我给你俩垫了180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我。什么时候你说你俩能还钱啊？
11: 你早说呀。
0: 对不起，小勇。
11: 忘了这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
10: 哪有这样的？
11: 我先还
10: 你俩一块还。
11: 那不行，他要还我就不还。
10: 那
11: 他要不还我也不还。
0: 他不还我凭什么还呢？
11: 你不还我为什么要还呀？
0: 那我就不还。
11: 我不还，
0: 我也不还。
11: 不还
0: 就不还，
11: 我就不还。
10: 行，你俩要争到什么时候啊？
0: 要争一辈子。
11: 没错。
10: 明说就完了呗，这是一辈子都不还了呗。愁死我了都。
0: 小王。
10: 妈呀，小胡。
0: 哎，
10: 你咋回来了呢？愁愣愁愣的，太快了。
0: 因为我坐地铁回来的呀。
10: 你坐地铁回来你骄傲什么呢？
0: 我没花钱。
10: 逃票这种人，
0: 谁说我逃票啊？我刚才吧、一边坐地铁一边刷趣头条、看资讯领红包。你知道我这一路上领的那红包直接把那地铁票钱给顶了。
10: 妈呀，有这好事的话以后我就不用跑着来上班了呀。
0: 天哪，你现在还跑着来上班呢？
10: 可不吗？
0: 你赶紧下载一个趣头条 APP 吧。
10: 哎呦我的天，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家，我下那 APP 去、啊、快走。
0: 行。
10: 哎呀，刚好，送快送快快快送快！
13: 这拿岁数了怎么？
11: 你还累这？
10: 哎呀，
11: 玩累你！
13: 宋阿姨，你这脾气
11: 累死我！哎呀，你谁呀？
13: 啊，我是咱这儿新来的护工。
11: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护工了。啊，凭啥是你护工啊？那是我的护工，
0: 我的护工，
11: 我的护工，
13: 我的
11: 护工，
13: 我这俩，
11: 我的。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那什么，阿姨给你缝上来。
13: 阿姨不用缝，阿姨不用缝，不是你听我，不是你听我，
11: 我给你缝，怎么就能你缝？我来，脱了吧，孩子，这穿着也不舒服。
13: 没事，我现在通畅了，这样凉快。
11: 孩子，我觉得应该
13: 别碰我，阿姨，你别动我，你俩都别动我。你俩这智商不能上下呀，姐。
11: 哎，
13: 打了，院长我不干了，太气人了。
11: 高老太太，就赖你又气走一个。那是我气走的吗？懒得跟你犟，我睡觉，我养精蓄锐，我明天跟你接着争，争就争，谁怕谁呀？哎呀，我要把争的内容啊，我要拿本记下来。嘿嘿，要不然容易忘啊。我明天我要跟你争，我病比你多。我白头发比你多。这个也好。喜欢我的老头比喜欢你的多。哎呀，
12: 哇，明天

0: 憋着蒸啊。哎，院长，你这叠被干什么呢？
1: 收拾一下。
0: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老宋呢。
1: 哎，走了。
0: 啊，走？
1: 今天早上走得特别的突然。
0: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哎呀，我说高阿姨啊，这不怕您伤心吗？哎，您先坐，宋阿姨走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照顾您呢。啊，
0: 不，
1: 来了，坐。
0: 太过分了，你们。
1: 哎，
0: 老宋啊，咱俩争一辈子了，也没争出个胜负啊。我其实不想跟你争，可是我怕，如果我不争了，你就该离我远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姐妹、好闺蜜。我不争了啊，你赢了，行吗？行。老宋，你说啥？啊，你刚才怎么说的？我赢了是不是？啊，我可全听见了。你不是？对呀，我是走了，我儿子早上把我接走的呀。我一琢磨，留你自己在这儿不行，我不舍得，所以我又回来了。小杏
1: 儿，回来了。
0: 哟，院长。
1: 啊。
0: 哎，怎么刚才表情那么凝重啊？什么叫刚才呀？不一直这么凝重吗？没有过表情。别说话了，说好了啊。我赢了，你输了，你以后都听我的。谁说你赢了？咱俩还有好多没争的呢。我得跟你争。争就争呗，我怕你啊，高老太太。那现在就争啊。争啊。咱俩现在就比谁先让这院长笑。院长，来，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大美女。院长，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年轻的时候啊，我比她漂亮。院长，你冷静点，你别这么笑，你这么笑我害怕呀。院长，在心里给你讲啊。来，你穿走起来。
2: 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瑶瑶，
10: 嗯，
9: 你说咱们今天聊好朋友，你说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10: 这个呀，可是因人而异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
9: 你呢？
10: 首先啊，我认为三观要同频，不能强行磨合。
9: 没错。
10: 其次啊，就是边界感咱得清晰，懂得分寸，知底线。
9: 是。
10: 嗯，那再说啊，咱们也不能插手对方的私生活，是不是？不能占便宜，而且咱们开玩笑啊，得有底线。
9: 太对了，
10: 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9: 能请我吃饭，
10: 吃好的就行。
9: 哎，能吃到一起去，就证明我们的感情，那一定是能聊到一起去的。
10: 哎，有道理。
9: 哎，像孝林和李国盛，他们这首歌就是送给朋友的。
11: 高兴啊！你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你不高兴吗？
12: 我也高兴啊！
11: 你高兴，你都没表示啊！
12: 哎，你这不像话！我能像你也蹦吗？我多大岁数？
11: 不是，你看，我咱又表示，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哎、高兴、啊、表示。
12: 你怎么表示？
11: 我给这些新老朋友们
12: 干嘛？
11: 唱一首朋友的歌，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
12: 都爱听啊！
11: 朋友啊，朋。
2: 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真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

0: 唱的真不错。
1: 怎么样？
0: 这首歌也好。
1: 是吗？
0: 歌词听起来很简单
1: 啊，
0: 但是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1: 呀，你还真听出来了？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嗯，
0: 你唱的这歌
1: 怎么着？
0: 这是朋友啊！
1: 你看这小老头这么大岁数，这他都知道、
0: 啊。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还这么告诉你吧、
1: 哎，你说说说说说，
0: 当前流行的这些歌曲
1: 怎么着？
0: 凡是唱朋友的
1: 啊，
0: 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哟，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0: 当然。
1: 那你先听听这个，
0: 你唱唱。
1: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0: 田震的朋友。
1: 知道，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
0: 周华健的朋友，知道。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0: 殷秀梅的朋友，知道，
1: 知道。我就不信难不住你，
0: 你唱啊！
1: 你再听听这个，
0: 接着唱。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0: 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1: 你才神经病，
0: 知道？
1: 你光知道不行
0: 啊！
1: 今天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
0: 对，
1: 你看上台来啊，一张嘴就唱了这么多首朋友的歌，
0: 你会的多。
1: 你站在旁边
0: 啊，
1: 这个这儿呢，
0: 就是
1: 哎，这光知道不行
0: 啊！
1: 你必须为现场的朋友们
0: 啊
1: 唱一首朋友的歌，对不对，朋友们？
0: 我就。别听他的啊！你这意思，这诚心难为我。
1: 毛波，你难为我半天了。
0: 难为你不是唱朋友的歌？
1: 那当然了。
0: 你以为我不会？
1: 你真会。
0: 我给大家唱一首，
1: 给他点鼓励、
0: 嗯、啊！好，谢谢。朋友的歌
1: 啊，来吧。
0: 找吧找吧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现在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去去去去，你还小点了你。
0: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1: 儿歌呀。
0: 嘿，儿歌。
1: 嗯，
0: 唱出了朋友的历史
1: 哦，
0: 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记的。
1: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0: 你看是不是？
1: 朋友吗？
0: 啊，
1: 就是越交越深。
0: 对，
1: 朋友
0: 啊
1: 是可以互相信赖。
0: 哎，
1: 朋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0: 没错。
1: 嗯，
0: 举个例子跟大家谈谈。
1: 有歌曲为证啊。
0: 什么歌曲？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也是唱朋友的。
1: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0: 嗯、他死了，
1: 我一定把你来埋葬。
0: 啊
1: 把你卖了，
0: 行了，多没人了你呀、
1: 啊！我舍不得你呀、啊！
0: 这有这么舍不得吗？
1: 我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
0: 什么？
1: 在战场上结交的朋友是最珍贵的，
0: 战友嘛。
1: 哎，朋友
0: 啊，
1: 虽然只有两个字，
0: 对，
1: 说起来简单，
0: 哎，
1: 做好了可不容易。
0: 那当然了，还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0: 啊，
1: 有一首唱朋友的歌，到今天还是广为流传。
0: 哦，你说的是哪首歌？
1: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0: 小川，整整激励了我们一代人呢、
1: 流传到今天也是20多年了。
0: 客观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1: 所以今天再唱这首歌啊，就不能唱原来的歌词了。
0: 今天咱们在这儿跟朋友们聚会了。
1: 聚会了。
0: 咱俩也见面了。
1: 见面了。
0: 咱俩还想唱这歌，你说唱什么内容比较恰当？
1: 就拿咱们俩举例说明
0: 啊，跟大家谈谈。
1: 过了20年啊，朋友来相会，
0: 还又见面了。
1: 你长了多少肉？
0: 发福了。
1: 腰包肥不肥？
0: 有点钱。
1: 你买楼房？
0: 对。
1: 你买汽车？
0: 有。
1: 你过得美不美？
0: 哎呦，太美了。
1: 你的老婆还的是第几回？
0: 啊，第四回。
1: 哦，
0: 还多着呢，这。
1: 什么呀你这？这是关心你，关心你啊！
0: 朋友见面就光问这个呀？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啊，
1: 你说说，
0: 这样的朋友见面谈吃谈喝，这个充其量这叫酒肉朋友。
1: 你看，看起来你这朋友理解的还挺深。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0: 年纪大了，朋友交多了，自然感触就深了。
1: 哎，那这我得问问你，
0: 你
1: 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在这个。战场上结交的友谊，这个叫
0: 这叫生死之交。
1: 哦，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友谊，
0: 这叫忘年之交。
1: 父一辈子一辈的友谊，
0: 这叫世交。
1: 你走出门吧唧，
0: 那叫摔跤。
1: 哎，全明白，全明白。
0: 我告诉你，
1: 真难不住你。
0: 那当然了。我还有点感触，
1: 说说。
0: 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谁
1: 啊，
0: 交朋友
1: 怎么着
0: 要有一个原则。
1: 什么原则？
0: 那就是要以诚相待，推心置腹，
1: 对，
0: 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哎，
0: 不是有这么句老话吗？
1: 哪句？
0: 叫路遥知马力。
1: 哎，下句我知道。
0: 下句怎么说？
1: 日久见人心。
0: 哎，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1: 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为美女插朋友两刀。
0: 哎，这车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笑林老师擅长唱啊。这段相声融入了大量的和朋友有关的歌曲的桥段。
6: 哎，也是传递了我们交朋友要推心置腹，以诚相待的这么一个事儿。
5: 没错。哎，小霍，你和好朋友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6: 我们呀，佛系断联。
5: 怎么说呀？
6: 就平时啊也不聊天。过年呢可能也不发微信。那好朋友的聊天记录都是一年前两年前的。但是真有事儿，你看看那一个电话可能就打20分钟半个小时。
5: 就是不会因为太久不聊天而变淡，也不会因为距离而疏远。
6: 哎，这可能是男生之间和女生之间它不太一样的地方。
5: 我和我好朋友主打一个什么啊，相爱相杀。
6: 这什么意思？
5: 就是拍照啊纯天然原图刺客。比如说他拍10张照片，9张啊把我拍成了55分大饼脸，但是把自己啊是精修了一下，然后呢再发合照。
6: 嘿，
5: 逛街的时候特别怂恿我冲动消费，但是他又想买东西的时候说，哎，你得拦住我啊，别让我消费。
6: 你看你们都这样了还能坚持一起，就证明你们的友情还是很坚固的嘛。
5: 那倒是，就跟金飞和陈曦他们说的老友记一样。
7: 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
0: 啊，
7: 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学校学的相声，
0: 这是学艺，
7: 工作在北京。
0: 对，
7: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0: 不是，
7: 来自于哪儿呢？
0: 小地方。
7: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0: 对，
7: 对面的唐山市我们认识。
0: 哎呀，兄弟，台湾对面是唐山，
7: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0: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手指头量还差着一拃多呢，那还
7: 就是关系好。
0: 好归好，
7: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0: 哎，
7: 有时候我就琢磨呀，
0: 哎，
7: 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0: 好，
7: 是不是像亲兄弟？
0: 哎，
7: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0: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咱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啊、嗯？你说咱要到咱师傅那岁数，嘿，咱俩得好成什么样？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哎，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到那时候，哎，一个人你都
0: 兄弟啊？那咱俩谁先走啊？
1: 啊，
0: 什么就剩一个人了？
1: 应该呢，
0: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1: 你等我捋捋啊，哎，跟一个人似的，跟一个人，嗯，剩一个人。
0: 对，你想想，
1: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你
0: 非得走一个，
1: 你瞧你这人说话非得走一个。你要说哥，你要说说今儿非得走一个，那兄弟我先走。
0: 哎，别的我先走。
1: 行，
0: 哎，啊啊啊！这句怎么不争了？这句。
1: 我还不了解你啊？
0: 怎么着？
1: 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嗯，我太了解他了，嗯，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我再争一句，你准得说行。我告诉你，
0: 我跟你说，跟朋友介绍介绍，这是我搭档。我跟你说，就是损，坏门。
1: 谁坏呀？
0: 你，
1: 这是你说的啊？
0: 我说怎么了？
1: 行，今天呢，咱那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0: 对，
1: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就说说咱俩这老友记，好不好？
0: 老友记，
1: 对呀，
0: 算计的计，朋友们。
1: 哎呦妈耶！我好好介绍我这搭档。晨曦，你瞧
0: 着，
1: 你瞧这模样，你让大伙看好了。你瞧这模样，你瞧这模样，都看好了吧？
0: 你看什么呀？不咬人，
1: 长得跟冬瓜似的。怎么样？看着挺老实，胖伦敦挺老实，一肚子坏水。
0: 哎，这怎么回事？
1: 这么多年你给我使的坏还少啊？
0: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1: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谁改的？怎么回事？
0: 什么手机啊？
1: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他我存他的电话号码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晨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最可气，我正上厕所呢，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0: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1: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来，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1: 谁干的？
0: 李丁啊，知道吗？就那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1: 你甭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0: 就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1: 那当然了。
0: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儿，我给大伙说说。
1: 前两天
0: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是吧？哎，嗯，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1: 哎，你少说了一个，嗯，冰镇的老
0: 陈。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边天儿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嗯，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讹人？
0: 讹什么人？
1: 你让大伙儿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嗯，哎呀，哎，哥，你误会我了，嗯，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0: 怎么着？
1: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0: 什么？
1: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0: 什么新款呢？
1: 新款的
0: 啊，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1: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0: 废话，
1: 你跟小孩似的，这人你。
0: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1: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
0: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1: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0: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你厕所里去了，哎，你当时给我上
1: 干什么？有劲吗？
0: 怎么有劲
1: 吗？你让大伙瞧瞧，80好几的人了啊，
0: 80好几的人了，
1: 30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0: 你心眼大，
1: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0: 怎么了？
1: 行，罢了，我跟我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0: 你。我的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你几本记着呢。
1: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0: 怎么了？
1: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哎，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啊。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0: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1: 我给大伙朗诵朗诵。
0: 来呀、啊，
1: 他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2: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0: 啊、
2: 我问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啊，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啊？太便宜了。
1: 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
2: 老师撕碎的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0: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1: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0: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17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4个人。
1: 嗯，
0: 问最少租几条船？
1: 多简单，
0: 他怎么回答的？
1: 啊、
0: 答。租4条，
1: 对、
0: 啊、因为4×4=16、
1: 嗯、
0: 剩下一个踹河里。我踹死你，
1: 我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有
0: 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1: 你别老说这事儿，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0: 怎么讨厌了？
1: 告老师。
0: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1: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0: 学就学，谁怕谁？
1: 这是你说的。
0: 来呀、啊、
1: 那我学你。
0: 我学你。
1: 来
0: 来。
3: 大家好，我是陈曦，
0: 我是金飞，
3: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
0: 哎、
3: 打死我吧！
0: 哎 哎, 哎, 哎，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啊！我告诉你，咱俩自己学自己，
1: 谁也别伤害谁。
0: 来吧，
1: 来
0: 开始。
1: 嗯，陈曦，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0: 不告诉你，
1: 肯定不多。
0: 你考多少分啊？
1: 我也不告诉你，
0: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1: 那也比你强，
0: 哼，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哼，
1: 因为你呀、啊、是个大傻子。
0: 你是大傻子，
1: 你最傻，
0: 你超级傻，
1: 你超级无敌傻，
0: 你天下第一傻，
1: 你世界第一傻，
0: 你地球最傻，
1: 你宇宙最傻，
0: 你
1: 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罗爆炸罗圈傻。
0: 你敢骂我？
1: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0: 你
1: 嘴笨！
0: 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1: 你爸？
0: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子那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1: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0: 哼！我告诉你，回头让我爸揍你，
1: 让我爸揍你。有本事你放学你别走，
0: 不走就不走。
1: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0: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1: 你吹吧你，
0: 你吹吧。
1: 有本事你别走，
0: 就不走。
1: 有本事别告老师，
0: 就不告老师。
1: 你说的不告老师，
0: 告老师。
1: 你等着，
0: 等着就等着，
1: 等着，
0: 等着。
1: 哼
0: 哼，
1: 老师，陈曦他爸要揍我，陈曦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0: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着？
1: 先下手为强。
0: 你缺德。
1: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0: 是谁呀？
1: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呢，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0: 我没用啊。
1: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儿，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0: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1: 怎么老骂你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1: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0: 嗯，
1: 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0: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
1: 你别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0: 别跟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1: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着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0: 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让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1: 活该嘴欠。
0: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
1: 嗯、
0: 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1: 仗义不仗义、
0: 哎、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那蹲着呢，
1: 怕什么了？
0: 他还跟人喊呢，
1: 喊
0: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
4: 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1: 哎，我就问你，当时他们农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0: 确实没害怕。
1: 那当然了，
0: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1: 你别提。
0: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儿演出去了吧？你啊，
1: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啊，我不是为你吗？
0: 还为我？
1: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儿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0: 当什么？
1: 你拿我当偶像？你
0: 别不要脸了你！你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0: 你最损。
1: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0: 怎么了？
1: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你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别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
5: 他的兵权，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和一批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6: 一开始的这种格局是司马氏掌军，曹爽辅政，但是军权在司马氏的手上不放心啊，所以后来等于是曹氏通过一些手段把司马懿的军权给夺了。那么一方面把司马懿的地位提高，但是是虚位，军权夺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开始装兵了，以退为进。进是什么时候进另外再说。他把这个军权交出去了以后，他在家里养病，这个实际上就给曹爽吃了一剂放心丸。
5: 自此以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公元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三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城90余里，前去祭扫魏明帝的皇陵。祭陵的仪式气氛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却没有料到，这一天却成为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的康复，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氏悄悄豢养了10年之久的3000死士成为政变的骑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7: 政变是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布置非常严密，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可以见出曹爽和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呢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了。
5: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司马懿不失时机地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免掉官职。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斩草除根，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次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6: 这司马懿这一手啊，可以说是猛虎出爪，一击暴命，一下子就把他打死掉。 那么从此，魏国的军政大权是将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天下还姓曹，但是管天下的已经是姓司马了。所以这个应该说特别能够体现这个司马氏啊，他的这种说的肯定一点是高超的谋略，说的不好听一点真是阴谋的这种隐忍。
5: 高平陵之变以后，朝政大权

掌握在了司马师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公元254年12月，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地位，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新皇帝。在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司马昭之心

0: 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曹氏衰落了，但为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三分天下的格局。
1: 司马昭在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经营以后，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此时呢，蜀汉的政权已经也走入了他的末路，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氏呢，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0: 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1000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已经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时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0人。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皓，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陈芝与黄皓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混乱和腐败的时期。公元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东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这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2: 三国的外交虽然很复杂，但是主要的是孙吴蜀汉为一方，曹魏为另一方的对抗。那么在灭南方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你要有战略，一般来说先易后难。蜀汉的国土面积、蜀汉的人民的数量、蜀汉的国家力量以及蜀汉国内的矛盾都要大过孙吴，而且一旦灭了长江上游的蜀汉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司马氏的水军顺流而下，那灭孙吴是比较容易的。蜀汉和孙吴之间就一种唇寒齿寒的关系。
0: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皓却搞起了神鬼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而此时曹魏却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10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率兵30000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再率军30000攻击姜维后方。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三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攻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0: 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三万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1: 邓艾作为曹魏的老将啊，他分析形势，认为硬攻剑门关难以奏效，所以他才提出啊，旁出偏师，穿过一段无人之路，从西北方向迂回到剑门关以后，到当时的涪城，也就是现在四川的绵阳那一带，如果能够夺取涪城，就可以由涪城南下直逼成都。如果这样的话，他既可以奇袭姜维的后方，还可以和钟会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0: 十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700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20多天后，魏军有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将有蜀军的面前。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邓艾奇袭江油之际，完全打乱了蜀军的防御部署。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陈刚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位手工艺人，他正在制作的是在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的题材中有不少与三国经典故事有关，但更为人们所传颂的还是发生在绵竹的一场壮烈战役——雄战绵竹关。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恶战中诸葛瞻父子兵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对英烈父子，特为诸葛瞻和诸葛尚修建了这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邓艾把绵竹攻破之后，成都变成了大开门户，蜀军全线溃败，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1: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啊，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守。由此看来，奇袭江油之计，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啊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0: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的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胜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

0: 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却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1: 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对吧？你曹髦在忍无可忍之时啊，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身为皇帝，为什么？这个个性的张扬，这依然是一种个性的张扬。刘禅你看过去是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这个为政也是为得很苦闷，这个是一种活命哲学。因为在当时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纯的归结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是吧？性命是包含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0: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公元265年十二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旧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死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2: 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0: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民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建宫殿，民众服役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孙皓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十五六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嫁。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皓处以种种酷刑。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30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

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公元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15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杜预与王浚等人。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279年11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浚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浚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80000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业。孙皓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皓，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皓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3年之后，孙皓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12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13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60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

0: 狗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1: 真正创作这个《中国春秦》这张画，还从心里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一些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然后它的这个树木的陈设摆布，什么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边有一个心理的一种想象，就其实是从我的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啊、诗词歌赋啊，从我以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2: 坐坐，
3: 没事。我再问一下，就是，是不是这附近有没有金谷园？
2: 金谷园，
0: 金谷春秦，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金谷园的迷人春色。
2: 这看看是农村这种看南的，谁家盖房子，谁家的加工厂。
0: 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金谷园的形象在狗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富豪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就是在这片园林别墅之中，石崇高朋满座，日日宴饮，过着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洋车吸引过来。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增每天的饭食要花掉10000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积累，各封国建立的军队成为了西晋灭亡的祸根。
4: 晋武帝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为了这个镇压他的疑心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那个吴蜀啊，西南、东南，那里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他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用这27个王来 可以有国家，可以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以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0: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

0: 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他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们的不满。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八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1: 八王之乱啊，它严重的或者是巨大的打击了、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它这个长期的战争啊，造成了这个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呢，就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也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0: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在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10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耀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耀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敏帝 袒肩露背，口含玉。

0: 乘坐洋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1: 这个长期的战乱呢，就造成这个一个是西晋王朝它的元气大伤，再就是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700万，如果700万就迁走了90万，迁走了1/8，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他是文化程度最高，就是他是国都周围的，这样子中原汉人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这个生产力啊生产技术都非常高，是这样的，就是南迁的、啊、南迁到南迁去了。这个从此以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0: 在距离洛阳不到40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士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三国鼎立，持续了60年，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40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漫漫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公元383年，前秦统帅苻坚率领百万大军直奔东晋京城建康，东晋王朝危在旦夕。前秦军队与东晋军队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征讨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向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从此前秦一蹶不振，北方陷入一片混乱。此后数十年，东晋王朝再无外族入侵。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这片森林。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临别湖北，辛弃疾将怎样的情感融入了作品中？湖南任上，他又有何作为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7集《潇湘逢故人》。

0: 治君尧舜上，在世风俗淳。这是诗圣杜甫为天下士子树立的人生理想，也是辛弃疾一生为官的行事准则。无论是江阴任上的初露锋芒，滁州任上的除旧布新，还是江西任上的平乱讨逆，辛弃疾一直一心为公，志向高远，将他的满腔热忱都投入到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之中。当时间来到公元1179年，刚刚上任湖北，准备大展身手的辛弃疾突然接到朝廷调令，改任他为湖南转运副使。那么面对频繁的职位调动，辛弃疾内心究竟作何想法？在临行之际，辛弃疾又将创作出怎样的作品来抒发内心的感慨呢？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七集《潇湘逢故人》。
1: 从1161年，辛弃疾参加耿京的起义军，到投奔南宋，担任江阴签判，出任滁州知府，到后来出任江西提刑，平定察伤军，辛弃疾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得非常出色，朝廷的有关官员看到了，君王也看到了，辛弃疾自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比较满意。

0: 可是离他的最终目标，或者说距离他自己的人生理想，总是有很大的距离。横刀立马，驰骋沙场，或者端居中枢，协调八方，没有这个机会。可是朝廷呢，对于辛弃疾是经常性的调动。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放在不同的岗位上练一练，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第二个，某些问题、某些地方需要你辛弃疾，把你调过去能解决问题，朝廷皇上用起来放心。在江西不就是两三个月，朝廷头疼不已，上万官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查上去你就搞定了吗？滁州那么难，你2年多的时间把滁州搞得像欧阳修笔下的滁州一样了吗？差不多。可是把辛弃疾这样调来调去，可能宰相是明白的，皇上是有用心的，辛弃疾明白吧？可能不太明白。因为不明白了，辛弃疾当然有的时候就有点郁闷了，就有点不愉快了。在担任湖北转运副使的时候，仅仅是7、8个月的时间，时间不长，要把他调到湖南去了。辛弃疾很郁闷，有一个人来替他的位置了，谁呢？王曾吉。于是前任辛弃疾，后任王曾吉，两个人小餐厅上喝杯老酒去了，唇系己亥，自湖北朝移湖南，潼关王曾之置酒小餐厅为赋，为他写这么一首词。为什么叫潼关呢？这个也是湖北转运副使，这个也是湖北转运副使，只不过这个要到湖南去，这个刚刚上任，所以称潼关。小餐厅上给他饯行，小婿就交代了一下两个人的关系。十月，
1: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愿春不语，算只有殷勤，化言蛛网，近日惹飞絮。长门事，准你佳期又误，峨眉曾有人渡。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0: 说了个什么？心里郁闷，有点不愉快。这首诗主要借什么？借女性的口吻来表达。我们先站好一个角度，女性的角度来理解这首诗就好理解了。更能消几番风雨，这是探春，还能够经得起几番风风雨雨的打击啊。这个时候词人担心的是什么？匆匆春又归去。所以下面很珍惜这个春天，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花开早了意味着什么？也就早谢啊。所以词人在这里是叹息这个春天，可惜这个春天。因为探春，因为惜春，所以就想把春给留住。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把春要留住。可是春能回答这个问题吗？能够答应你吗？当然做不到。记住，怨春，怨春不语，实际意思是什么？我在湖北干得好好的，作为湖北转运副使， 这几个月我工作上没有任何差错，为什么突然把我调到湖南去当一个转运副使呢？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人的技巧，把人放到不同的位置上去锻炼锻炼，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人的能力将来是不是可以派个什么用场，这是在考察。辛弃疾明白吧？可能不太明白，有一点点牢骚发出来了。我希望春天能留下来，没有能够留得住，春没有给我回答，但是有一个地方给我答案了。什么地方呢？就那个墙角上，就那个有窗格的那个小木条上，有蜘蛛在那里织的网，那个网上面兜住了一点飞絮，算是把这点春意留下来安慰一下我。所以辛弃疾在这里感叹的，就那么一点点春意还留住了，有这样一个屋檐，有这样的蛛网，他猛然又想起另外一件事了。什么事呢？陈阿娇的故事。长门市准以假期有峨眉，曾有人渡。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汉武帝子幼聪明过人，有一次他姑妈把他抱过来说，春儿，你看哪个姑娘好不好，你长大了要娶老婆吧，那么我们家阿娇给你做老婆好不好？好，若得阿娇为妇，当作金卧住之。这是金卧藏娇这个典故。藏了没有？藏了。好不好？很好。后来出事了，这位陈阿娇被汉武帝冷落了，放哪去啊？长门宫，就把这位陈阿娇晾在一边了。什么原因呢？峨眉曾有人渡，也就是说辛弃疾很清楚背后有人议论了，有人告了状了，大概是这样，所以把我从湖北朝移为湖南朝转运副使。我也很想向皇上剖析一番我的心结，让皇上知道我一腔忠心，可是没有机会。所以辛弃疾很生气，告诫那些打小报告的人，郡牧郡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你看杨玉环及君又怎么样，赵飞燕及君又怎么样，所以告诫你们，玉环也好，飞燕也好，及君怎么样，皆尘土。回到现实，此人讲自己了，我男子汉辛弃疾，闲愁最苦，修去以为栏，为栏就高处的栏杆，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看到的是夕阳西下的场景，想到的是自己的失意，感慨的是有小人在起作用，愤恨的是没有机会向君王破白一下自己的一腔忠心。
1: 折尽武昌柳，挂席上潇湘，二年渔鸟江上，笑我往来忙。这是辛弃疾临别湖北时发出的感叹。频繁的职位调动让辛弃疾吃尽了漂泊之苦，他就如同一颗随风飘荡的种子，期盼着一方可以大展宏图的土壤。而潇湘烟雨中的湖南，此时便为辛弃疾提供了这样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那么朝廷将辛弃疾调任湖南究竟有何深意？在湖南任上，辛弃疾又被委以了怎样的重任呢？
0: 可辛弃疾他哪里知道，把他调到湖南去也是有用意的。用意是什么呢？让他担任了湖南的转运使，不久就转任为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在这个位置上，辛弃疾想到的是什么？要赶紧做一些事情，可是非常郁闷啊，做事情，我前面在湖北转运使的任上我做得好好的，把我调到湖南来，在湖南转运使任上我也做得有点安逸了，现在突然叫我做一个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我还能做什么？ 处处受到掣肘，有点郁闷。

0: 所以就跟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发了一些牢骚。这个朋友是谁呢？张楚富。他写了什么？小小一首《暖郎归》。
1: 山前灯火浴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蜀家村，潇湘逢故人。挥羽扇，整关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复招魂，如关多物深。
0: 鹧鸪声里这四个字，鹧鸪怎么叫的？鹧鸪的鸣叫声，古典诗词里面经常给他拟一个叫什么？行不得也哥哥。也就是说，我辛弃疾的很多人生理想没能实现，我的抱负没有得到展现。什么目标？我能做什么？挥羽扇，整冠巾。什么人？马上想到历史上谁挥着羽扇在那里啊？在整整冠军，在处理国家大事啊，在指挥千军万马，谁呀？诸葛亮啊。少年鞍马尘是说的辛弃疾自己了，年轻的时候横刀立马，驰骋沙场，抗金的战场上，21、22岁在前线干过少年鞍马尘。如今呢，老了憔悴。为什么说赴招魂啊？想想屈原，潜台词也就是才华得不到施展，如关多物深，这就有点重了啊。为什么叫如关多物深啊？穿着如关一定物深吗？成为一个文人一定物深吗？辛弃疾不是这个意思。辛弃疾想的是我要成为武将，现在迫不得已做个文官，好吧，那就做个文官吧，就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做好吧。于是很认真地去履行他的职责了，担任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上任了。早在湖北邻居嘛，就已经了解到湖南的有关情况了。比如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湖南对于湖北来说它是后方，因为湖北往北那是面对着金政权的威胁，对于两广地区呢，它又是一个后方。为什么？因为两广地区那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辛弃疾强调湖南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必须要有得力的人才才能够做得好。宋史里面也说了，湖南控带两广，与系动蛮辽接连，其为丰硕晚汉，也五辈空虚所致。也就是这一代五辈空虚的话会带来问题的，他既不能充当好抗金的后方，也不能成为稳定两广地区的后方，他是一个中枢地带，所以必须重视。那么朝廷用辛弃疾在湖南也是别有用意，你能要解决问题，这些事情交给你办，皇上是放心的。辛弃疾干了，他要仔细的了解一下湖南的全貌，作为军政首脑要掌握全局。好了，他彻底了解下来发现问题了，至少存在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湖南的老百姓过得很苦。什么问题啊？盘剥过剩，老百姓日子难过啊。辛弃疾赶紧上书朝廷，不能这样干下去。为什么？辛弃疾在《淳熙己亥论道杂志》里面说了，臣过以湖南一路言之，自成道人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为市民无所述，不屈未道，将安之乎？这些说明了什么？老百姓没有地方诉苦，没有地方得到安抚，没有得到救济，他们就会为道，就会走向反抗。那么作为地方官员就该怎么样？必须把老百姓安抚下来，让他们衣食无忧，确保生存没有问题。

0: 原来什么问题啊？盘不过剩，怎么盘补的啊？比如说收租、收税，规定收十担、收五担，还是收一百斤？就这些官员不收粮食，收钱，收钱把钱领了走多容易了？几千斤稻子、几千斤麦子运一运不容易，几千块钱揣口袋里领走了，很方便。收钱，老百姓没有办法，只能把粮食卖掉去交钱。卖粮食，大家都需要卖粮食，那没办法了，只好压低价钱，老百姓受到了第一次损失。结果地方官员收钱的时候，不仅仅收了现金，还告诉他们还有损耗银，那就第二笔损失又加上去了啊！地方官员收多了，不仅如此，还要增加一些赋税，朝廷不允许增加，但是地方官员增加了，所以辛弃疾马上就看到湖南存在的第一个大问题，横征暴敛。接着再往下看，为什么这个事情总是压不下去，总是管不住呢？也就是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地方官员不受约束，朝廷约束不了地方官员，地方的上级部门约束不了下级部门，不管你是哪一个级、哪一个部门，你必须是统盘的整体的，下级服从上级，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而这些中下级的官员不受约束，自由的很。辛弃疾马上上书朝廷，要求朝廷强调一个法令，不准横征暴敛，官员必须要受约束。辛弃疾为什么这么做？他有目的的。朝廷明令禁止，再发一遍，再重申一遍，强调一遍，辛弃疾就等于拿到了皇上的诏命，为下面出手整治官场准备了条件，这叫事出有据。事实上辛弃疾就是这么干的，对湖南的官场进行了一次整顿，有一批人被罢免了，有一些人就被抓了，雷厉风行，杀伐果断的作风在湖南呈现出来。
1: 在潭州知府任上，辛弃疾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尽心竭力地贡献着自己的才智。通过减免赋税、整顿吏治，湖南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而就在此时，当地长久以来形成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又引起了辛弃疾的关注。那么这一问题究竟是什么？赫赫有名的飞虎军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呢？
0: 紧接着又出问题了，他又发现一个问题，湖南的第三个问题，什么问题？黑恶势力扰民。辛弃疾了解下来，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个问题，乡社，也就是地方互保的准军事组织，本来成立之初用意是好的，几十家人家联合在一起，弄几个人负责巡查巡逻，做个保安，可能还配备几把弓箭，带两把刀，慢慢的越滚越大，成为一个地方的独立武装。这样一个地方具有独立性的武装，并不归入官府控制，他们的自治性很强，俨然是一个个的小独立的武装派别。辛弃疾看这个情况是不行的，古人也记载了，湖南乡社者旧有之，领域乡之豪酋，呼曰谭亚，呼曰吉卜，大者所统数百家，小者三二百，自长沙以见连道英少尔称贵以彰尤盛，也就是地方武装很多。那怎么办呢？辛弃疾赶紧来收拾，把乡社基本上解散了，然后保留一些重建。怎么重建呢？大的乡社二三十家，小的十几家，留下这些乡社，留一点不是完全清除。为什么要留一点？涉及到交通要道，土匪出没的地方，留下这些人相互自保，然后可以通报有关情况。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之后，习主席赶紧上报朝廷，马上要做下面一件大事情，什么呢？建立湖南的特有的地方武装，朝廷也批准的啊，并且给了员额，给了钱，但有点限定，人员是多少，马是多少，这就是辛弃疾在湖南干的。

0: 积极的着手去办了。可是这个问题往往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创建一个飞虎军，原来有没有？有，原来就有一支部队上万人呢。辛弃疾一看拄着拐杖的都有，这怎么能打仗呢？必须大规模的淘汰，选了少量的留下来，留下了少量的精干的，辛弃疾再去招募，完了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经费超出了预算，朝廷给的钱不够了。辛弃疾有办法，想办法筹钱。这个事情一办，辛弃疾在聚敛，也就是想办法弄钱呢。朝廷马上有人知道了，报告给皇上。听过岳飞传的同志都知道，这岳飞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怎么回来的？说宋高宗下达了十二道金牌叫他回来。这里也有个事叫金字牌，御前金字牌，就是皇帝批过字的命令。辛弃疾拿着这个御前金字牌写的什么内容呢？叫他赶快停止，不要再搞飞虎军了。辛弃疾怎么干的？藏起来，拿到御前金字牌先藏着，然后出去告诉手下的人，赶快给我把这个事情办成。这一加快速度带来问题了，人马召集了2500人，战马也买到了，战马来了不能露天吧，要给他造马厩，军事力量组织起来了，要有营房吧，总不能说全部打地铺睡在街上，要造房子。恰恰遇上了雨季，那些瓦来不及烧出来怎么办？辛弃疾有特殊办法的，命令长沙的老百姓每家人家车20片瓦，这种小的陶瓦，一家人家房子上抽掉20片，不受任何影响，2天时间所需要的20万片这个瓦全部搞定。还需要一些石头怎么办？动员老百姓门前多余的石头送到这儿来，迅速办完，辛弃疾马上把它画成图，把详细的修建记录，也就收支账目，通通写清楚，报告给朝廷。朝廷看没什么问题啊，这个事情也就算了。
1: 排除层层阻碍，飞虎军终于得以组建完成。这支倾注了辛弃疾无数心血的武装力量，以其高昂的士气和坚强的意志，不久之后就在南宋的军备力量中名声鹊起，堪称翘楚。而伴随着飞虎军的发展壮大，甚至一度成为了维护两湖地区局势稳定的中坚力量。那么在革除湖南的击毙之后，辛弃疾心中究竟作何感想？在他所写的《满江红》一词中又蕴含着他怎样的远大抱负呢？请继续收看《潇湘逢故人》。
0: 这件事情办好之后，辛弃疾就非常开心，在湖南安稳了。他就想起他的前任，前任是谁呢？王佐。这位王佐干了什么事情啊？1年多以前，当辛弃疾还在湖北的时候，这位王佐就干了一件事情了。什么事情呢？平定了湖南的叛乱。怎么平定的？首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带着一支精锐的部队，这位王佐自己亲自立马舞剑冲到前线，叛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突然淹杀过去，叛乱给镇压，事情很快办成了。然后朝廷一高兴把王佐调回去了。辛弃疾那个时候在哪里呢？辛弃疾在湖北，关注到这个事情了，非常高兴，写了一首词《满江红》：贺王帅宣旨平湖南寇。首先知道一下，王帅就是一放帅称，这个为王佐当时是湖南安抚使。宣旨，这是王佐的字。王佐什么人？绍兴18年状元及第，能文能武，怎么去平定叛乱呢？辛弃疾简单的一概括，有声有色。

0: 家古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深入。白羽风生皮虎躁，清溪路断声无气。早红尘，一齐落平冈，结书籍。三万卷，龙头客，魂未得，文章立。把诗书马上，笑趋风笛。今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似都谋出。待客工，熏夜到云霄，无锡时。
1: 这就是辛弃疾，看看字都认识，看看意思大致也明白，仔细想想不明白。为什么？典故用的多，开头就是家古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先把诸葛两个字切下来，我们看前面有一段历史故事。什么人呢？南北朝时期曹景宗，他是个将军，很能打仗。可是这老兄呢，还好喝酒，朝廷有的时候呢对他就不太放心。可来不及了，出事情了。什么事情？百威的军队打到了南方，快要到徐州了，在南京的朝廷没办法，赶紧叫他，命令他率领部队驰援徐州。这老兄带着部队就过去了，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然后带着部队整整齐齐的回来向朝廷报告。这皇上很高兴啊，赶紧摆上宴会招待这位横刀立马的曹景宗大将军，请他喝酒啊。为了表示对他的祝贺，找了一批文人大家来赋诗。这个文人里面谁最重要呢？在这沈月，他负责封韵。什么叫封韵？就封粮食给你，当然这是统一韵脚的啊，那时候讲押韵了，不能随便乱写。这位曹景宗喝高了，你们都写诗，我也要写，给我封粮食，让我来写诗。这皇上说了，你是武将，打伤狠行，驰骋沙场，立下汗马功劳，写诗又不是你的强项，你干嘛要写出诗？这老兄喝高了，非得要，你给我。皇上没办法，来，沈月过来，你负责封韵的，你赶紧封两字给他写下吧，他一定要写。就剩两个字了，哪两个字啊？一个静，一个病。这两字怎么押韵啊？怎么写诗啊？没想到这位曹景宗略加思索，拿起笔来写完了。什么事啊？
0: 去时儿女悲，归来家古尽。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1: 一个尽，一个病，押韵吧，韵脚在里头了吧，好诗。辛弃疾用这啥意思啊？王卓什么人？状元文官。打仗行不行？行。向谁？曹景宗是举鞭问一问，何如霍去病。王卓是不是也举鞭问一问，何如诸葛？像不像诸葛亮？为什么想到诸葛亮？萧亭之战之后，蜀汉政权是绝对的衰弱，这个时候诸葛亮不仅要把蜀汉政权稳定下来，还要考虑后面的发展，后面的安排。怎么办？先要稳定大后方，所以五月渡泸，身弱不毛，在小说里面就是七擒孟获，稳定南方。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身弱。王卓平定的叛乱在哪里？在郴州那一带，也就是湖南的西南部。这就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跟诸葛亮平定孟获有点相似啊？差不多那个地方都是南方。怎么打的？辛弃疾没看到，想象一下，白羽风生皮虎躁，清溪路断声无切。前一句一讲诸葛亮怎么样？鹅毛扇子一摇，敌兵被打得嗷嗷叫，找红尘一起入平冈，结束集马上报告朝廷，成功了。这就是王卓，太厉害了。意思是什么？文官眼如斗大，貂蝉却似都谋出。又复杂了，什么意思啊？眼如斗大，貂蝉却似都谋出。

又复杂了，什么意思啊？本来字面解释很简单，升官呗，因为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解决了头疼的问题，所以朝廷这一高兴，把王佐提拔到朝廷，任命个大官呗。那么这个印就大一点，如斗大，这么大呗，就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那就不是辛弃疾了。他又用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啊？王导，当时人称王夷吾，在此之前呢，王导也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地位也不高，远比他的堂哥差远了。堂哥是大将军王栋，王栋干了什么事？造反了。王导没办法，他不能命令自己的堂哥，他管不了，于是具足跪在宫门口谢罪。这个时候周仪路过，王导赶紧给他行大礼，具足托付，我们王家的人性命交关就托付给你了。这位周仪呢，掉头不顾，直接进去了。周仪进去了干嘛？实际上在跟皇上讨论如何解决王栋的问题，如何处置王导的这一批人，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周仪起了重要的作用，保住王家这些人全部保住。但是他出来也没告诉王导，昂然的出去了，然后感叹了一句：“明年该弄一个大印，像斗那么大，挂在胳膊肘上晃悠。”就走了。这王导还在等着他的下文呢，听他这么一句嘛，气不打一处来。等到王栋打进京城了，问王导：“这一位周仪可以干个什么？”王导没吭声，傻了。等到后来，王导知道周仪如此这般，救了他王家，悲从中来，感觉到心有愧疚，对不起这位周仪，所以感叹了一句：“无岁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明年经营如斗大，来源于这，貂蝉却知都谋错，又是一个故事。大将军周盼龙，包括他的儿子横道立马打仗都很有一套，有些人嘛就对他指指点点了，皇上就把他调回朝廷担任文官。这文官的官帽呢，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薄一点，用丝绸编起来的。而武将呢是窦谋，这皇上就问了：“你现在带这个东西，貂蝉，跟当初带窦谋比比，感觉怎么样啊？”这位周盼龙说了：“此貂蝉从窦谋中出耳。”也就是我今天的高官厚禄是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我是建立了功劳之后才得到的。做到功劳，那么王佐肯定是功劳很大了。什么意思啊？待客功勋业到云霄无隙时，辛弃疾说一定要在无锡这个地方选最好的石料，刻上你的功勋，记录在这里。你的功劳有多大？高入云霄。辛弃疾说完了就完了吗？就是为了赞美一下王佐。有潜台词的。王佐这时候去哪了？朝廷。在去朝廷之前，王佐担任什么官职？潭州知府、湖南安抚使。谁接任了？辛弃疾。辛弃疾的期盼是什么？在期盼着自己被朝廷召唤去更重要的岗位，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可是突然之间朝廷来了诏命，紧接调辛弃疾到江西出任陇新知府兼江西安抚使。为什么这么急呢？为什么没有调到朝廷而是调到了江西呢？是因为江西出事情了。至于江西出了什么事情，是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辛弃疾去解决呢？我们明天接着为大家介绍。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在习近平，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0: 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4: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5: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4: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4: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7: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4: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3: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8: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
0: 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

0: 境，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0: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十四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十七号早上七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0: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3: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00，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

0: 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

0: 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太空，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交流会，马军主持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我市创新推出河湖水医生河湖治理新模式，河湖水质持续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焕然一新。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7月16号下午，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交流会，在前阶段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的基础上，交流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等心得体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两名同志做交流发言。马军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政治能力，强化党性锤炼，加强理论武装。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创业的坐标，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持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要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用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调度等机制，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保县区、包案化解活动。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锻造过硬干部队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7月15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会议，市领导张小静、汪安定、张云、张明，市政府秘书长刘宗文出席。马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

0: 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三农工作放在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快蚌埠振兴的突出位置，真抓实干，创先争优。要坚持制造强势、产业力势第一战略和双招双赢项目建设第一战术，推动全市三农工作提质增效。韦秀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任务，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确保工作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7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七位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企业心声，了解发展诉求，征求意见建议，共同探讨推动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副市长乌兰齐齐格出席。交流中，马军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认真梳理企业诉求，强化跟踪督办，切实解决企业痛点、堵点、难点问题，着力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摸排企业共性诉求，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坚持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推动各项惠企利企政策落到实处。马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做好为企服务工作，严格落实全职服务员制度，加快构建一企定期沟通协作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要素保障，助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拓宽三大主渠道，把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基点，依托本地企业聚力研练、补练、强练，积极向上争取，推动更多蚌埠企业融入更高层次的产业链、供应链，全力壮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有力支撑。7月14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固镇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不断优化为企服务，完善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加快培育壮大新材料、绿色食品等主导产业，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金胜庆参加。马军指出，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是抓好经济工作的底层逻辑，各县区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狠抓项目建设，全面落实全职服务员制度，加强跟踪调度，强化手续办理、用地审批等要素保障，实时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确保每个项目从签约落地、建设投产到稳定达产，全过程无缝衔接，早见成效。要狠抓敲门招商，紧盯产业链上下游，带着招商图谱、任务清单、目标企业洽谈方案，提高招商引资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要狠抓为企服务，持续深入一线，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争取政策降本增效，真抓实干，真心实意，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发展，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来听下一条。去年以来，我市创新推出河湖水医生河湖治理新模式，以行政加技术双轮驱动守护碧水清波，辖区河湖水质持续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焕然一新。
1: 这段时间，蚌埠市河长制办公室联合安徽省蚌埠水文水资源局开展了新一轮的水质监测巡查，在怀远县四方湖，借助搭载多光谱探头的无人机，离岸边较远的水域可以轻松达到，便捷高效地完成水体的取样检测，多点位的综合分析，让结果更加科学精准。安徽省蚌埠水文水资源局水质科负责人张玉成，
2: 然后通过这个探头反射出来这个水体不同水体的这个

0: 光谱值，通过这个光谱值的这个数值的一个变化去判断这个溶解氧的一个大小，高锰酸盐指数大小，通过检测测得的那个溶解氧、电导率等数值，这些数值都在正常的范围内，通过这些数值反映出我们现场的这个水质非常良好。
1: 2025年，我市在淮河干流、淮洪新河、堑河、龙子湖、天河湖等重点河湖区域正式启动河湖水医生试点工作，河长办统筹调度，水文部门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为河湖健康把脉问诊，对症施治。巡查排查是治水的第一道关口，我市采取月度定期巡查加不定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覆盖三县六区，形成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化巡查格局。蚌埠市河长办工作人员文思远：
2: 我们构建了以联合巡查、水质监测、闭环整改为一体的治水新模式，累计开展联合巡查暗访15次，动用无人机30余架次，巡查河段总长度超过3000公里，依托水质监测固定站点和人工现场采样进行水质分析，累计采样检测数据468份，与去年同期相比，总零数据下降约30.4%，化学需氧量下降约3%，重点断面水质稳中向好。
1: 记者丁波涛报道。
3: 场景赋能产业科技深耕教育，作为全省唯一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我市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持续开放校园应用场景，推动本土新型显示制造产品落地万千课堂，为区域科创制造与智慧教育融合发展打造标杆样板。
1: 在位于蚌埠高新区的安徽宏城光电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大尺寸智能显示面板经过切割、触控封装、整机调试等多道工序陆续走下生产线。作为本土新型显示龙头企业，宏城光电自主研发生产的智能交互黑板、智慧教育显示面板，凭借高清画质、护眼显示、多点触控等优势，成为我市中小学智慧课堂的核心设备。公司副总经理彭辉：
4: 目前全市中小学正在全面推广智慧教室的改造项目，如此庞大的应用市场也给我们本土产品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迭代和推广平台，同时依托本地优势的应用场景，我们的智慧教育产品的产能也在逐年提升。目前我们的智慧交互平板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0万台以上。
1: 凭借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的独特优势，我市持续深化场景引产业、应用促升级发展模式，主动开放校园智慧教学场景，全面落实本地场景赋能本土产业发展。从市区学校到偏远乡村学校，宏城光电智慧交互黑板实现全域覆盖，让常态化互动教学、跨区域课堂、线上同步教研落地普及，有效打通城乡教育资源壁垒，助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蚌埠第三实验学校中学教科室主任张伟：
5: 智能黑板操作简单，功能齐备，不仅替代了传统黑板和投影设备，也让智慧课堂教学和多媒体界面任务的切换异常简单，有效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
1: 固镇县王庄镇小李小学5年级学生丁安哲：
6: 智能黑板让课堂变得特别有趣，老师讲课的内容直观又生动，复杂的知识点一看就懂，我们能随时上台互动答题，提高了我的课堂参与感和学习效率。
1: 记者丁波涛，固镇融媒记者李阳报道。
7: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完成813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水运五河专栏，五河县智慧中转站赋能垃圾分类治理跑出加速度，毕业生档案转存提醒，严禁个人自带私自拆封。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电梯虽小，却关乎民生福祉。为彻底解决老旧电梯故障频发、运行不稳等民生难题，我市精准对接民意，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逐步纳入民

0: 年以来积极争取约 1.5 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用于全市993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2025年上半年，紫荆名流小区南苑北苑共52部老旧电梯纳入改造清单。市城投公司工程部工作人员刘书：
1: 紫荆名流小区总计更新了52台电梯，然后更新整个小区的这个更新周期大概两个月时间。经过在更新完毕后，经过市特检院的验收及试运行，目前已全部正式投入使用。
0: 为把民生工程办好，我市住建市场监管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施策，创新采用统一招标、集中采购、品牌自选的改造模式，建设全过程尊重民意、汇聚民智，通过规模化集采压缩设备采购、工程施工及后期维保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建局总工程师宋邦红：
2: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完成更新改造813台，覆盖70个小区，惠及居民近2万户，改造成效稳居全省前列。
0: 2026年，我市将持续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计划完成180部电梯升级换新，以精细化城市更新守护万家平安。记者周学伟报道。
3: 近年来，五河县持续优化生活环境全链条处置垃圾模式，依托城南生活垃圾中转站智能化规范化作业优势，抓实抓细垃圾分类收运处置利用各项工作，打通垃圾分类落地最后一公里。
0: 在五河县城南生活垃圾中转站作业现场，站内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各类垃圾清运车辆依次入场，把分类垃圾有序投放至对应区域。站内智能压缩设备、环保净化设备同步运转，全程实行密闭化作业，有效遏制扬尘异味扩散。据了解，五河县城南生活垃圾中转站占地约4600平方米，日均处理垃圾超200吨，是全县垃圾分类终端处置的关键节点。近年来，五河县大力推进垃圾分类撤桶设点工作，在城区居民小区、学校、商圈等区域规范建设分类投放点超700个，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随着全县分类投放点的全面铺开，分类收运车辆定时定点往返于各投放点与中转站之间，形成了前端分类投放、终端密闭收运、末端智能处置的完整链条，为全县垃圾分类闭环管理提供了坚实支撑。五河县城南生活垃圾中转站工作人员孙博：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工作流程，细节各环节管控标准，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终端处置质效，推动全县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好五河夯实基础。
0: 五河融媒记者黄怡兴、王兴报道。
3: 伏天食阳，养生纳凉。7月15号晚，2026固镇县伏阳节暨纳凉季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围绕伏阳养生季、健康纳凉夜、楚汉烟火清凉一夏主题，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集美食和视听于一体的盛夏文化盛宴。
0: 夜幕降临，在固镇县古阳广场上，汉风开场秀气势恢宏，唢呐、大鼓、秧歌舞轮番上演，非遗民俗与现代舞台交相辉映。固镇县第四届伏阳节在古阳广场、垓下景区、古阳城景区三个场地联动办节。固镇县文旅体局副局长张静静：
5: 同时我们还配备一些非遗展演啊、青年音乐会，还有中医药市集，一些餐饮啊、演出都集中在晚间，能够较大的拉动我们的夜间经济。
0: 三伏天喝羊汤是固镇流传已久习俗，当地素有以热制热的饮食传统。活动现场免费羊汤品鉴点前排起长队，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固镇特色羊肉汤鲜香浓郁。美食区里30多户大排档香气四溢，羊肉、小龙虾、地方特色小吃琳琅满目。伏阳节现场经营户徐卫卫：
6: 我们的羊汤是纯鲜现杀羊肉啊，羊汤纯天然慢制熬汤啊，反正美味这块这是纯真，没有其他的这些什么附加的香料啊之类来的。
0: 市民们也纷纷为此次活动点赞，
7: 搞得也有声有色，每年搞得轰轰烈烈，很好。
0: 以节兴旅，以节促消费，本届伏阳节将深度挖掘固镇楚汉文化与伏阳民俗资源，通过政府搭台

0: 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模式，进一步激活夜间经济，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到8月14号。记者蒋松、通讯员陈秋瑾、林毅乐报道。
1: 下面请听简讯。蚌山区片区排水防涝项目2期1标段建设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全方位改善区域交通出行条件与居民居住环境。项目施工范围为京山路西起工农路东至环湖西路，线路全长约 4.3 公里，总工期6个月，计划9月16号竣工。我市将停车充电一体化建设列为全市重点民生实事，高标准建成蚌埠市停车充电一体化服务监管平台。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累计完成 1.2 万个路内泊位智慧化改造，建成144个公共停车场，共 1.21 万个泊位，新增255处公共充电场站、2537个充电桩，构建起多元共享的泊位供给网和市区2公里充电服务圈。平台累计注册用户34.89万人，新能源车主巡桩耗时平均缩短65%。今年2月至6月，我市创新运用数字化技术，完成辖区1级、2级古树名木3维建模工作，相当于为他们颁发了 3D 身份证。这一举措标志着古树名木保护从传统静态台账向数字化、可视化、立体化管理升级。本次普查覆盖全市5株1级古树、17株2级古树，古树涵盖银杏、破树、柘树、槐树、皂荚等10类树种，树龄跨度集中在300年至900年。
2: 今日提醒。
1: 来听今日提醒，下面是人社部门的提醒。正值7月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高峰期，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特别提醒广大毕业生，人事档案务必通过机要通道或邮政 EMS 档案专递公对公流转，严禁个人自带私自拆封保管档案。我市已开设档案服务专窗，保障档案规范托管，未落实工作的蚌埠生源毕业生可免费托管档案。
0: 在市人社局服务大厅前来办理档案业务的高校毕业生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每天都有200-300份档案进入系统。针对档案接收激增的现状，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统筹调配力量，开辟高校毕业生档案服务专窗，落实专人负责档案核验、信息录入、系统建档等工作，保障人事档案流转安全规范。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人才综合服务科工作人员吴金鑫：
3: 我们会就是扩大这个宣传面，让这个更多的高校毕业生知道自己的档案该寄往哪里，怎么寄。
0: 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提醒，人事档案是毕业生招考录用、职称评审、政审考察的重要凭证，毕业生档案需由高校通过机要通道或邮政 EMS 档案专递统一寄送，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蚌埠生源毕业生可将档案托管至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免费保管。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人才综合服务科工作人员吴金鑫：
3: 档案的转递一定是公对公的进行转递，个人是严禁自带档案，更不能自己私自拆封或者是私自保管，这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0: 记者刘磊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0号大雨转小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最痛苦的事，我故意的。
1: 阿边，
2: 阿边。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

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毁于想当然。一个独立自主的大龄未婚姐姐，自从和妹妹一家生活在一起后，各种看不惯，特别是那个矮矬穷还脾气大的妹夫，更是让她咬牙切齿。终于忍无可忍的姨姐出手了，一把水果刀刺进了妹夫的身体。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毁于想当然。

0: 小何，我儿子要结婚了，准备把这套房子装修做婚房，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搬家吧。刚被面试官 PUA 了一番，何焕安还在怀疑人生，就接到了房东的腾房电话。站在繁华的写字楼下，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何焕安有了一丝倦意。要不先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吧。何焕安1999年出生，有个比自己小3岁的妹妹何丽贝。早年母亲离世，父亲何向龙没有再婚，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姐妹俩感情虽好，但性格迥异。何焕安从小泼辣好强，成绩优秀，大学毕业后去了上海工作，而何丽贝是家里的小女儿，有些恃宠而骄。成绩平平的她，中专毕业后留在老家，早早和来自农村的政委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孩子。2024年5月，何焕安失业，他没敢休息，就马不停蹄地找新工作。可两个月过去，一份心仪的工作都没找到，要么薪资待遇太低，要么没有发展前景。工作还没着落，又逢房东要提前收回出租房，焦虑不安的何焕安决定回老家好好抚慰一下心灵。7月，何焕安回来了。何丽贝和政委结婚后一直住在何向龙的老房子里，何焕安回来了就和父亲以及妹妹一家四口暂时生活在了一起。何丽贝和政委结婚后一直是吵来吵去，以前何焕安只是逢年过节回来住几天，对小两口的吵吵闹闹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次回来之后朝夕相处，何焕安敏锐地发现妹妹被欺负了。那天何焕安经过紧闭的卫生间，隐约听到里面有哭声，敲了半天门，何丽贝红着眼眶出来跟姐姐哭诉：
1: 姐，政委今天又哄我了，他怎么这样呀？
0: 何焕安发现政委真的有问题，经常因为一点小事不顾场合地对着妹妹一通教训。他看不下去，想替妹妹出头，直接指着政委道：
1: 你就不会好好说吗？吼来吼去干什么？谁欠着你了？
0: 见姨姐发飙，政委讪讪道：
1: 我哪敢凶他，我是在工地上大声说话习惯了。
0: 此后政委果真收敛了不少。何焕安以为自己的威慑起了作用，私下对妹妹说：
1: 他吼你，你就不会吼回去？嘴巴长着只会吃饭吗？
0: 何丽贝笑着对姐姐撒娇：
2: 我嘴巴本来就没你厉害，现在你回来了，我以后就指望你了。
0: 有了妹妹的吹捧，何焕安觉得自己这个当姐姐的真的要好好给政委立立家风了。此后何焕安只要看政委不顺眼，就对他一通说教。政委表面哼哈应付，私下跟妻子吐槽：
1: 你姐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0: 何丽贝却不以为意，点了下政委的脑袋说：
2: 我姐最疼我了，你要是敢对我不好，我姐可是会撕了你的。
0: 说完还故意做了个撕纸的动作。政委佯装害怕，一边给何丽贝按摩一边道：
1: 我就是个纸老虎，看似气势足，实则都听你的，你说东我都不敢往西。老婆，你下个星期多给我家200块钱零花钱吧。
0: 可惜夫妻俩的悄悄话，何焕安无从得知。他为妹妹打抱不平：
1: 以前我就跟你说不要那么早结婚，你不听，你看看你找的什么老公。男人不仅要赚钱养家，更要提供情绪价值。
0: 政委赚钱不多，没有房子，还嗓门高脾气大，简直是劣质渣男。你要拿出态度改造他，实在不行就离婚，孩子我帮你养。
1: 面对强势的姐姐，何丽贝又是一贯的撒娇：还是姐姐最疼我。
0: 没过几天，临睡觉前，何丽贝发现政委偷偷寄钱给他爸妈，两口子大吵了一架。政委甩门而出不知去向，何丽贝在姐姐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何焕安心疼不已。晚上10点多了，政委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何丽贝一边埋怨一边给他倒醒酒的蜂蜜水。何焕安恨铁不成钢：
1: 就这种男人还不赶紧离婚，留着过年啊。
2: 何丽贝忙说，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姐，我心里有数。
0: 已经神志不清的政委却一下跳了起来，
1: 我和贝贝过日子，你凭什么指手画脚？自己嫁不出去，还有闲心管别人的事儿？
0: 何欢安如炸毛的猫一般，当即摆出作战的姿势，和政委对吵了起来。顿时家里闹成一片，早已休息的何向农也爬起来，劝何欢安少说几句。何欢安气得一夜没睡，愚昧，太愚昧了。男人身上那些坏毛病，就是妹妹这种女人给惯出来的。以前她不在家，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她回来了，可不能让她再嚣张下去。为了让妹妹立起来，何欢安下了不少功夫。他一有空就给妹妹灌输有关独立女性的知识，还会找些短视频转发给妹妹看。不仅如此，他还鼓励妹妹要把钱花在自己和孩子身上，只有钱花得快，男人才有动力去赚钱。何丽贝虽然没有上班，但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放学，辅导作业，洗衣做饭，各种家务，外加每周还要去医院排队帮何向龙买药，每天也是忙得飞起。何欢安带着妹妹逛街，参加各种聚会，这样一来，很多家务事只好扔给政委。偶尔几次还好，时间长了，政委也有不满。有一次，何丽贝被何欢安拖去参加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沙龙，叮嘱政委去学校给孩子开家长会。由于公司临时有事，等政委赶去学校时，家长会已经结束了。孩子回家后委屈地哭，何丽贝指责政委说话不算数，政委不服。
1: 我在外面挣钱没时间，你又不上班，天天瞎忙什么？那些给你洗脑的课少去，没道理不说，都是些吃饱了闲的没事儿的人去打发时间的。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哪有时间折腾？
0: 政委语气重了，何丽贝立马开始掉眼泪。
2: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你单位有事就是有事儿，我的事儿就不是事儿了。你赚钱养家不错，我做家务就没价值吗？
0: 第二天，何丽贝讲述了他们夫妻吵架的过程。何欢安很欣慰，妹妹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可还没高兴几天，政委赚了笔外快，带着何丽贝去换了个最新款的手机。何丽贝一高兴，就又走回了老路上。政委加班回来晚了，何丽贝一边抱怨说他不顾家，一边又把饭菜热了又热。政委说想吃面条，他一边唠叨他钱赚的少，要求还多，一边又忙着和面做面条。政委洗完澡，他一边指责他脏袜子乱丢，一边又忙不迭地去给他洗衣服。政委周末呼呼大睡，他一边叹气这个男人不知道心疼老婆，一边却悄悄让孩子们安静点。何欢安怒气不争，他也曾叫父亲出面管管，可父亲却不以为然，说这是妹妹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外人别掺和。父亲还说政委其实人不错，他之前生病住院都是政委忙前忙后的照顾，家里亲戚之间有个什么事儿，也都是政委出面张罗。政委虽然不算细心体贴，但对何丽贝是一心一意。何欢安觉得父亲跟妹妹一样，对生活的要求太低，思想太过传统，如今都什么年代了，干嘛要这样委曲求全地过日子？想来想去，何欢安越发觉得自己有必要给他们泼泼冷水，让他们清醒下。所以，只要是妹妹鞍前马后给政委做这做那时，何欢安立马就会跳出来，把妹妹指责一通。什么女人不能太迁就男人，女人没必要为了男人牺牲，女人要先学会爱自己，才会爱人等等。起先政委还让一让他，可时间长了，政委也受不了何欢安咄咄逼人的态度，直接和他硬刚起来。好几次两人都吵得不可开交，是被何向龙和何丽贝给硬扯开的。父亲批评何欢安，说他一个做姐姐的，不应该老干涉妹妹的婚姻。自己的一片苦心，没人能够理解。何欢安憋着一肚子气，开始在网上吐槽妹妹的娇妻行为。没想到他竟无意间踩中了流量密码，那几条视频的播放量高达几百万，小火了一把。 贺欢惊喜不已，想起自己之前求职四处碰壁，还不如做自媒体创业。思虑再三后，他决定趁着热度全职做情感博主。一个独立自主的大龄未婚姐姐，自从和妹妹一家生活在一起后，各种看不惯，特别是那个矮矬穷还脾气大的妹夫，更是让她咬牙切齿。终于忍无可忍的姨姐出手了，一把水果刀刺进了妹夫的身体。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毁于想当然》。

2025年春节过后，何欢安重回上海，准备大干一场。他每天挖空心思写文案、拍视频，分析各种情感问题。遗憾的是，那次的火爆只是昙花一现，后面精心拍摄的视频播放量都不温不火。唯独有两期，他和妹妹打完电话后，忍不住又吐槽了妹妹的婚姻，播放量依然不错。何欢安想明白了，粉丝并不是想看他高高在上教他们道理，而是想看原生态的婚姻和情感故事。他打定主意，以后就拿妹妹和妹夫的婚姻做实例，深度剖析妹妹为何在这段婚姻里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要如何从中突围。2025年3月底，何欢安再次回到老家，和妹妹妹夫又住到了同一屋檐下。政委所在的建筑公司这几年因业务下滑，收入骤减，他本来就很焦虑，生活里难免为钱的事儿和何立贝有些矛盾。现在怡姐去而复返，政委更加烦躁。何欢安不仅再次在妹妹的生活中指手画脚，还多次不经妹妹妹夫同意擅自录制他们生活中的隐私，比如两人互怼吵架的场景，妹妹哭泣，妹夫不闻不问的场面等等。政委多次让何欢安把涉及他隐私的视频删除，可何欢安不仅不删，还声称这是你欺负老婆的铁证，就是让人口诛笔伐的。政委很愤怒，却奈何不了他。何立贝也觉得不妥，但姐姐从小强势有主见，肯定不会听他的，而且姐姐每拍一个视频都会给他一些补贴，家里宽裕了不少。案发后，据何立贝说，政委也想过要搬出去单过，可是现实却不允许。政委很头疼，私下和岳父抱怨，何向龙耐心地安慰他，说这只是暂时的，何欢安在上海待惯了，过段时间必定要回去的，再说以他目前的收入，何必花那冤枉钱去租房呢？政委不死心，还提议能否让何欢安出去租房住。何向龙不高兴了，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帮他们把孩子都拉扯这么大了，难道要把独身的大女儿赶出去？政委见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但他私下还是经常跟何立贝说，何欢安之所以这么极端，还是因为缺乏婚姻生活，如果自己进入了婚姻，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了。何立贝让政委不要多管闲事儿，可他并没作罢，依旧动员身边的熟人给何欢安介绍男朋友，还怂恿岳父劝何欢安去相亲。何欢安本

就很烦被人催婚。当得知这些事儿是政委在幕后做推手，就更加愤怒了。他越发看政委不顺眼。以前觉得这个男人虽然身上一堆毛病，但至少老实，可现在却觉得他心机颇深。何欢安自从做主播后，每天都是晚上直播，白天睡觉。而政委和何丽贝白天上班带孩子，晚上正常休息。这样完全不同的生物钟，同住一个屋檐下，势必会相互影响。特别是何欢安，长期日夜颠倒后，有些神经衰弱，白天一点响动就会让他失眠，为此很是痛苦。2025年7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由于是周末，政委像往常一样睡了个懒觉起来。正洗漱时，何欢安突然冲过来，一把将脸盆掀翻在地，怒吼道：你什么意思啊？一大早上叮叮咣咣的，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政委的好心情瞬间被浇灭，怒气冲冲地回怼道：自己晚上不睡，活该。何欢安气得直接上手捶他：我活该？我这是赚钱好不？像你这样在家作威作福，又赚不了几个钱，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如果不是我回来补贴你们，你两个娃都要饿死了。政委伸手推了何欢安一把：我要你补贴？你算什么东西？自己年纪大了嫁不出去，就想拆散妹妹的家庭，心理变态。何欢安从没受过这等羞辱，他当即气血上涌，跑到厨房拿出一把水果刀，指着政委道：你再说一句试试，信不信我捅你？政委却没有住口，反而很不屑道：哼，还感情博主呢，你不会是上海做小三儿被打了待不下去才回来的吧？那就多讲讲自己那些脏事儿，保管粉丝爱看。他说完准备离开，愤怒至极的何欢安拿着刀冲着他的胸口猛刺过去，鲜血顿时涌了出来。听闻响动的何丽贝跑过来，看到丈夫躺在血泊中，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很快政委被送到了附近医院，但因刺中要害经抢救无效死亡。很快何欢安被警方抓捕归案。2025年年底，当地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何欢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何丽贝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何向龙也后悔不已。如果当初不阻拦政委和小女儿搬出去，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在辛弃疾的传世作品中，为何有诸多诗词均作于江西？他与江西又有着怎样深厚的渊源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8集《稻花香里说丰年》。

他是震撼宋朝文坛的词中之龙，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